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青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1: 没有青年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青年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明显，就是我突然感觉花开了，闻到那个花香了。
0: 他是乐观主播周彤，以声音为艺，用短视频记录热爱。
2: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0: 心有光芒，自带方向。5月4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走进周彤与钟科，聆听不设限的青春力量。
3: 饭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张飞来到南关开城，出来这么一看呢，只见从对面劈了闪电的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地呀，由打马上就跳下来。后边那些人也全把马匹勒住。等前面这俩下了马，来到张飞的跟前，深时一礼：“三将军，您一向可好？”“吁吁啊！” 张飞一看，哈哈，他乐了。怎么回事？认识，感情是糜竺、糜芳两兄弟。哎呀，是你们呐！嘿嘿，刚才还把我给闹了一惊呢。张飞翻身下了马，这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我带来的一些从人。哎呀，徐州失散之后，你们上哪儿去了？三将军，我们能上哪儿去？糜竺苦笑一声啊，不瞒三将军你说，我们都回老家去了，到老家避难去了。最近呢，我们那儿去了些个客商，这些客商都说古城这儿来了位飞将军。一说这个穿戴打扮和说话的声音，音容笑貌，越听越像您，所以我们是特地赶来到这儿看看您。果然是三将军，现在我们已经打听明白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正在河北袁绍那儿呢，简雍也在那儿呢。三将军您都知道吗？
3: 我也是才听说呀。
14: 嗨，你们来得正好，二位皇嫂已到古城。糜竺、糜芳一听喜出望外，哦，二位夫人也到了，他们是从哪儿来？是由……嗨，张飞想这事儿还没法说呢，走吧，咱们一块儿说去吧。一边进城啊，三将军一边就把这过往的事情跟糜竺、糜芳说了一遍。两兄弟这么一听，哎呀，三将军，您这么做岂不委屈了云长将军呢？
3: 委屈了？有点，有点啊。我看我二哥也挺难过，
14: 他不过这事儿他不能不让我这么想啊。你说这哥你得怎么办呢？可也是啊，他们一边说着，先把两位夫人给接到了衙门，然后张飞他们亲自出城来接关羽来了。关羽同糜竺兄弟打了招呼，说了些离别之情，根本云长没搭理张飞。张飞一想，二哥不理我，这怎么办呢？不理我，我就在后边跟着吧，反正早晚得理我。来到了厅堂，互相都引荐完了，人家都坐下了，这位三将军没敢坐，规规矩矩的在边上那站着。二位皇嫂啊，这才当众叙说云长在屯土山约三世怎么降汉不降曹，后来听说玄德皇叔在河北，云长这才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保护着我们姊妹来找他的兄长刘备和他的弟弟张翼德呀。一路上是路经三难。怎么说三难呢？保着皇嫂的车辆，云长总然有赤兔胭脂瘦千里马，他走不起来呀，这叫有宝马不能飞驰，一难也。自从离开许都之后，所走的地方那是重重关隘，不是一两处，一侥幸过来了。过了五关，斩了六员大将，二难也。所投之处防卫甚严，不得通融，三难也。每过一地都有曹操的人马把守，怎么去通融去？所谓通融，就是花俩钱儿买买路啊，一路上没那么些钱呢，跟人说点好听的人家得听，托人说个人情，托谁去呀？只好就得拼。所以说这一路上是历尽千辛万苦，不单在许都那个地方财宝不动其心，绝路不移其志啊，一路上他为了兄弟相逢，为了保护我们姊妹，担了多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来到古城，听说三弟翼德在此，云长喜不自胜，恨不得一时兄弟相会。没想到在古城前，你举起丈八矛，连刺你家兄长云长三弟呀！你好好想一想， 对得住你家兄长。二位夫人，你一言我一语，刚说到这儿，张飞就受不了了，扑通的一下，像堆金山倒玉柱一样，一下子跪倒在云长的面前，放声大哭，那可真叫大哭，震动屋瓦。就这一哭啊，房檐的瓦都直颤悠，快赶上二级地震了。张飞是以头触地，那头磕得嘣嘣响啊。张飞这一哭，两位皇嫂也哭了，众家人都落了泪，云长眼泪也止不住了，开始他真生了三弟的气，本想不搭理他了，可是兄弟之情也难怪三弟这样，我真在许都那儿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三弟一得，他怎么能够不怀疑我呢？云长抬起手来，用袍袖斩了一斩泪，双手把三弟搀扶起来。先帝呀，难怪你呀，你是唯恐我关云长成为一个不义之人，玉兄不怪你。哎呦，云长这两句话说的张飞更难过了。糜竺、糜芳和孙乾赶忙站起来，都不要哭了，兄弟相逢，这不是大喜的事情吗？应该庆贺，不应该如此悲伤啊。三将军这才止住眼泪，转悲为喜，是设宴相庆啊，这就算居家团圆了，还不算完全团圆，因为还没见着大哥玄德呢。第二天呢，云长就跟张飞商量，说我要到汝南去见大哥，把大哥接到这儿来。张飞一听，二哥，小弟我也跟您去得，再不这么着吧，您这一路上太累了，您好好在古城这儿啊歇息歇息，让小弟我到汝南去接咱们大哥得了。云长一听，不行啊，三弟，你可别小看了这座古城，你别看这儿弹丸之地呀、啊，但是咱们能够栖身呢、啊，那就是说有个站脚的地方，不能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你我兄弟够惨的了，徐州失散之后，东的东西的西，连块地方都没有，现在好容易有这么座古城，你得把它看守住，保护好咱两家嫂嫂，我去接大哥到古城来。张飞一听，只好答应了。那二哥，谁跟您上汝南去呀、啊？我和孙乾先生一起去吧。那您一路上可千万小心，您可别累着。我知道了。云长到后边禀明嫂嫂之后，这才和孙乾先生一起登陆，直奔汝南。因为孙乾知道啊，刘皇叔在汝南呢。等他们两个人来到汝南，一见刘备啊，嘿嘿，刘备刚走。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刘备告诉云长将军，玄德皇叔确实来了，还在我这儿住了不少日子呢。因为看这地方太小，兵马太少了，皇叔又回到袁绍那儿去了。您看这怎么办呢？云长一听，那咱们别在这儿耽误了，赶快到河北去吧，反正无论如何我得见着我家兄长啊。他们又辞别了刘备，奔袁绍那儿来找玄德。已经走到河北的界首了，就算是交界了吧。孙乾呢就跟云长商量，二将军啊，走这一路我可想了一路啊。你想什么呢？我是想啊，最好您别上袁绍那儿去。云长一听，把眉头一皱，孙乾先生，那我这不白来了吗？不是啊，您听我说，主公啊，由打汝南刚回到袁绍的冀州，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情。再说您在白马斩了颜良，又诛了文丑，袁绍正在怀恨您，我总怕呀出点什么意外，是不是您在这儿找个地方暂且小住几日，您等着我， 我到那儿把主公接来。二将军您看怎么样？云长本想不答应，可是一听孙乾这完全是一番好意，他想的也很周到。孙乾先生，那我在哪儿等着你呢？因为光是我自己还好说，这不是还有几个随从人等吗？周仓他们这都跟着呢。哎呀，孙乾想了想，您能不能在这儿寻找个村庄啊？云长一听也对呀、哎，跟人一打听，前面有个小村叫关定庄。云长约定孙乾，我就在关定庄这会儿等候着你。孙乾这才打马扬鞭奔冀州去了。云长呢，把周仓叫过来，他让周仓上卧牛山去一趟。上卧牛山干什么去？去收裴元绍。原来呀，云长保着皇嫂奔古城，走的卧牛山不是见着裴元绍和周仓了吗？周仓啊，拼了命了，非跟着云长走不行，他还想把他那些人都带来，连裴元绍也想跟着，云长没答应。今儿个呢，云长将军让周仓回去把裴元绍招来，把他那些人马也都带来，最好从大路来，也就是起一个接应的意思的。周仓领命去了，云长将军就住在关定庄这儿等候着孙乾。孙乾呢、马不停蹄直奔冀州。来到冀州，他见着了皇叔，就把古城的事情跟刘备全说了。刘备一听，喜上眉梢啊，太好了！他恨不得一下子擂声双翅飞到古城，兄弟相见，居家团圆呐、可是我怎么走呢？正在两个人说话之时，连龙一起，简雍打外边进来。刘备一看，简雍先生，你来得正好啊，你帮我设以脱身之计吧。简雍想了想，有了，皇叔您可以去找袁绍，现在袁绍啊只想着是一心称霸，他主要的劲敌就是曹操，您要想脱身，您必须得给袁绍出主意，想办法帮着他灭曹。袁绍一听这个无比高兴，现在袁绍就想把曹操给灭了，曹操呢也是日夜苦思，想把袁绍给吃掉。您怎么跟袁绍去说呢？您就说呀，现在汝南刘备人马太少，刘备也没有多大真正的本领，最好能把荆襄九郡的刘表给收过来，助袁绍一臂之力，共同灭曹。您去当这个说客，游说刘表，袁绍准让你去。刘备一听，这可太好了。简雍先生，那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我随您一块走啊。你怎么个走法？那您放心，只要袁绍答应了您，您前脚离开冀州，我是随后就到。哎呀，刘备一听，这太好了。刘备赶忙来见袁绍，说明公，我想上荆州去一趟。袁绍一听，哎，使君，你上荆州干什么去？我去劝降刘表啊。我这不是到汝南了吗？回来我已经跟您说了，汝南人马太少，刘备等人呢、终无什么大用。我想起来，明公您要想早日破曹，必得把刘表收过来。因为刘表管辖荆襄九郡，手下智谋之士、能征武将很多呀，兵精粮足。如果他要跟您携起手来，嘿，破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哟。嗨，袁绍一听，刘使君，你有所不知啊，我曾多次写信给刘表，他不理我呀，他不愿跟着我一块儿去破曹。那不要紧，明公您可以让我去， 我和刘表是汉室宗亲的，我们是一家子呀。您看别人说他不听，我说的他准听，我准能把他给您说来。袁绍一听那可太好了，

我说过吗？您想收我二弟云长啊？那颜良文丑和我二弟比较起来啊，颜良文丑不过是两只鹿，我二弟是一只猛虎。您舍弃二鹿收一虎，您怎么这么想不通呢？袁绍笑了，玄德，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快去吧。刘备刚出去，简雍打外边进来了。民工，您让刘备干什么去了？我让他上荆襄去说刘表。哎呀，那他要一去不复返了，这事儿怎么办？袁绍一听，可是的，我还真没想啊。简雍，那你说这该当如何呀？我跟他去吧，一则我到那儿帮着刘备说说刘表，二则呢，我监视刘备，想办法我也得让他回来。嘿嘿，袁绍一听，你看看，这向着我的人还真不少。简雍，你这主意出得妙，那你就跟刘备一块儿去吧。遵命。简雍跟玄德一起，连孙乾都走了，郭图进来了。袁绍手下的谋士说，民工，您让刘备和简雍他们干什么去了？袁绍跟他一说，嗨，坏了，这俩一个都回不来了。袁绍一听，岂有此理，你这人太多疑了，快快退下，把郭图给轰出去了。简雍啊和刘备孙乾打马扬鞭呢、啊、简雍告诉刘备，咱们可得快走啊，因为咱们前脚一走，后脚准有人给袁绍出主意，说不定袁绍就要派兵追咱们。刘备一听，你的话正合我意，我早想到这一层了。他们扬鞭打马来到了关定庄，云长老早接出庄外，一见兄长玄德拜倒在地，兄弟直手大哭啊，手拉着手哭开了。简雍孙乾在旁边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当然这一见面是悲喜交集，但是咱们得回咱的古城，这地方太危险，今天晚上顶多待一夜，明天天不亮咱们就得走，以防袁绍派兵追赶。玄德云长一听，言之有理啊。那么这地方怎么叫关定庄呢？这个老庄主啊，姓关，单字明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关宁，二儿子叫关平。关宁是学文的，关平是学武的。这关平这个小伙子可了不得，不单武艺高强，长得还漂亮，面如冠玉，眉粉八彩，目似朗星，齿不唇红啊。老关定啊，想把老儿子关平送给云长将军，他把这心事就跟玄德说了。玄德一问，关平今年18岁。玄德一见关平也非常喜欢，说正好我二弟云长无子，没有儿子怎么办，就让关平拜倒在云长将军的膝下，作为他的义子。关定一听大喜呀，立刻叫关平给云长将军叩头，从此关平管云长将军叫父亲，管玄德叫伯父。他们只在关定庄待了一夜，怕袁绍追兵来呀。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走啊，老关定送出好远。云长将军告诉哥哥玄德，咱们从卧牛山这条道上走，袁绍来追兵也不要紧。为什么呢？我那儿有一哨人马。玄德一听很高兴，他们策马扬鞭的就奔卧牛山这个路上来了。走到半道上，一看由对面来了10多个人，走在前面那不是周仓吗？周仓怎么走道一瘸一拐的，腿怎么瘸了？不但腿瘸了，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裂了，浑身都是伤。后边带着那几个呀，也都包着脑袋缠着胳膊，这是怎么回事啊？周仓一看云长将军，他大叫一声，扑通就跪下了。二将军，您快给我们出气报仇。云长让周仓起来，起来讲话，我不是让你上卧牛山收裴元绍去了吗？

0: 怎么落得这般模样啊？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刚到卧牛山，裴元绍让人家给扎死了，那山也丢了，占山的这个人相当厉害，我跟他这么一说理，他不单不理我，还把我打成这样，如果他要杀了我，恐怕十个周仓爷早已死于他的手下，看那样子他不想弄死我，他拿我开玩笑，打一回我输一回，打一回输一回，现在我浑身都是伤，我手底这几个人也都这样，请将军您给我报仇出气。云长一听，抬腿嘎楞一下就把青龙刀摘下来，他要闯上卧牛山去看看，玄德不放心，要亲自跟着云长一起去。两马往前走不多远，就听一路半山头上一声马叫，由打山上飞来一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一将，银盔银甲，手提亮银枪。刘备不见则已啊，一见他在马上大叫一声，显一显是灾下安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河水流淌，上鸟语花香，春日至，万物苏。文艺之声与您一同探寻艺术里的春日意象，享受文艺邂逅春天的浪漫时光。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云长在关定庄收下了义子关平，玄德他们唯恐袁绍派追兵来赶，他们是尽快的离开了关定庄，直奔卧牛山。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呢？因为云长派周仓到卧牛山来收裴袁绍，袁绍的人马不追，所以如果他要追来的话，凭这支人马也能抵挡一阵。他们还没到卧牛山就遇见周仓。周仓说呀，裴袁绍让人家给杀了，山上来了这么一员猛将，把卧牛山给占了，还差一点把我给打死，看来是手下留情，根本人家没想杀我。云长这么一听气火填胸，这还了得，他要会会此将。玄德不放心，撒马紧追啊。云长和刘备是一前一后，快到卧牛山下，只见由山坡上跑来了一匹纵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银盔银甲，手持亮银枪，胯下骑的是粉定伯龙马。刘备这么一看这员将，哎呦，玄德叫什么呀？哎呀，我当何人，敢轻视子龙。这时候那员来将也看清楚是刘备，他急忙翻身下马，把银枪往地上这么一插，把马拴好了，抢步近前要给刘备施大礼。玄德这时候也滚鞍下骑过来，双手搀扶，赵云将军，你想杀了我刘备呀？就是想死我了。此将是谁？感情是常山赵云赵子龙。怎么叫常山赵云？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石家庄东北。赵云是公孙瓒手下的一员大将。那么他怎么和刘备这么熟呢？当初刘备不是解过徐州之围吗？曹操兵发徐州要杀陶谦，刘备到徐州去给解围，力量太单了，他从公孙瓒那儿借来了赵云。因为刘备是公孙瓒的老同学呀，他们到了徐州之后，哎，幸亏吕布娶了濮阳，曹操没打徐州不是就回兵了吗？哎，就从那会儿赵云认识了刘备。这位刘皇叔从那时起就爱上这员大将，走的时候是难舍难离，洒泪而别呀。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把刘备高兴的。

哎呀，拉着赵云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了。子龙啊，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哎，赵云轻轻叹口气，史君呐，怎么有些人称呼刘备叫史君呢？也有叫他皇叔的。刘备叫皇叔是后来的事儿了，是曹操把他带进许都之后，汉献帝跟刘备一叙家谱，说你是寡人的皇叔，从这儿不是才叫他刘皇叔吗？在这以前都称他刘史君，史君呢是个尊称，就是个太守的意思。赵云说，我自从与史君分别之后，我也是朝夕想念。这个公孙瓒呢，他不听解劝，最后让人家袁绍兵马把他给包围住了，包围在一座孤城之中。他杀死了妻子，自己也死去了。由这儿起，我就离开了公孙瓒。袁绍几次写信招我，让我到河北冀州去。我一打听，袁绍为人呢，比这公孙瓒强不了多少，所以我就不想去。我一直想念史君您，在我跟您分手之后所处的那些人，能比上史君您的没有一两个，所以我想投奔您，可是您把徐州丢了，兄弟失散了，后来我又听说云长将军在曹营，我也不好去找，又听说三将军张飞在古城，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刚走到卧牛山这会儿，裴元绍下来劫我的马，叫我把他杀。说到这会儿，赵云看了看周仓，这位将军要给裴元绍报仇，我们两个也动起手来了。这就是我来到卧牛山的来由。刘备听到这会儿，喜上眉梢，子龙啊，这次你哪儿也不能去了，就跟我在一起吧。子龙将军一听，史君您放心吧，您赶我，我也不走了，我愿在史君前效犬马之劳，随肝脑涂地，死而无恨。刘备、云长和子龙他们上卧牛山，一把火把山寨烧了，领着山上的这些人马来到古城。张飞听说哥哥来了，另二位皇嫂带糜竺、糜芳，古城中所有的人几乎都出城来接来了。这一见面呢，简直是悲不胜悲，喜不胜喜哟。兄弟相逢，居家团圆，这能说不是个大喜事儿吗？可是这离别之苦呢，又怎么能使人不掉泪？二位夫人又向玄德说了说云长的所作所为，玄德是赞叹不已啊。张飞乐得杀牛宰马，犒赏三军，大排筵宴，大庆贺了五天呢。玄德现在这势派可大多了，除去刘关张三家兄弟之外，有赵云、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关平、周仓，而且人马军校不下5000左右。不过有一样，古城这地方太小了，有点施展不开，因为还得继续招兵买马。恰恰就在这时啊，汝南刘濞派人来请玄德来了，请他到汝南去安身。哎，刘备急忙把文武请来，这么一商议，大家一听，那汝南比古城强多了，咱们就上那儿去吧。刘备一听，那好，他们统帅着马步三军，弃离了古城，刘备就奔汝南去了。到汝南是继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刘备在汝南这招兵买马呀，袁绍知道了，可把袁绍气坏了。哈哈，好你刘备，你真一去不返了，你不是给我说刘表去了吗？劝刘表来降我呀，感情是跟我扯大谎，而且还把简雍给拐跑了。更使袁绍生气的是什么呢？你刘备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我，我把你待如上宾呢，你可得好，

0: 让你二弟关云长连斩了我两员大将，可你还蛮哄我，你说不要紧，杀了颜良文丑只不过是斩了两只梅花鹿，你可以把关云长给我收过来。云长是一只猛虎，这猛虎哪儿去了？你二弟你也没收来，你还跑了，不行。袁绍起兵要兵发汝南，让他手下的谋士郭图、沈佩给拦住了。明公，您不能发兵去取刘备，刘备现在羽毛不丰，他撑不了什么大气候。羽毛不丰就是他翅膀还没长硬呢，差远了。如今明公之心腹大敌乃是曹操曹孟德，您要打的话应该兵进许都去伐曹操。嗨，袁绍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你们以为我不想打曹操啊？我这不是一直跟曹操这儿打着的吗？要不是为打曹操，我怎么能够连损两员大将颜良文丑呢？郭图、沈佩一听，是啊，明公，我是说您应该再联合些人。哎，快别提了，我这不是派刘备去到荆州联合刘表去了吗？你看他不回来了，他跑到汝南那儿去了，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呢？明公，您可以联合江东的孙策呀。什么？袁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联合孙策啊？哎呀，那孙策可不得了啊。那当然了，人称孙策呀，为江东之蛟龙，江东之雄狮啊。说他又是狮子又是龙，可惹不起。他管辖江东六郡81州，这六郡就是会稽、丹阳、吴郡、豫章、庐陵、庐江。孙策不单英勇无敌，人称小霸王，而且他手下文臣武将云集在江东，能人太多了。文有张宏、张子刚、张昭、张子布，都有惊天伟地之才呀。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周泰、太史慈，更厉害的是他手下有一位三军统帅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此人是资质风流，易容秀丽。这人物不单长得漂亮，特别风流，而且是文韬武略，智勇过人。我看主公啊，您干脆给孙策写封信得了。袁绍一听喜出望外，那可太好了，我要能联合孙策，嘿，孟德休矣，曹操他就算完了。袁绍当即修书一封，派陈震为使臣，带重礼奔吴郡去联合孙策。这孙策确实是厉害，他17岁继承父业，统兵打仗，攻无不胜，战无不取，现在独霸江东六郡81州，手下文骑武备，兵精粮足。前不久他大败了庐江太守刘勋，迫使豫章太守华歆投降了。从此小霸王孙策、孙伯符是名声大振。孙策呀，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他的雄心也越来越大，他早有取许都之意，想把曹操给灭了。他想先去探探虚实，派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张宏、张子刚上表报捷，告诉告诉朝廷，我打了几个胜仗，得了几块地盘，看看这曹操曹孟德对我是个什么样子。张宏一听这个事做得对，张宏就来到许都，一见曹操，这张宏真会办事儿，把给皇帝的那个报捷表啊，他先给曹操看看。 他知道实权在曹操手里呢，皇上是个牌位，曹操接过这个表彰来这么一看，打了个冷战。怎么了？曹操开始啊，他真没把孙策搁在眼里。知道他十七八岁就统兵打仗，现在才二十五六岁，嘿，黄牙如子，难成大器，也不过就得了他父亲那么块地盘，他在那儿瞎折腾。现在一看，哎呦，这孙策、孙伯符羽翼已丰啊，翅膀硬了，不是个小毛孩了。感情这么大的势力，我可得加点小心，不然的话，合着这儿又出了一个与我抗衡之人。我这儿还没对付得了那袁绍呢，这儿又出个孙伯符，这怎么得了？不行，我得想方设法把孙策稳住，然后把他拢在我的手下。嗯，想到这里，他是重待张宏、张子刚。第二天，曹操奏明了皇帝，封张宏为侍御史，而且重赏张宏，就把这位张子刚先生给留的许都了。哎，你呀，别走了，就在皇帝和我的身边吧。他把张宏给留住还不算，曹操又想了个办法，他想要和东吴结亲。这天呢，他把大将曹仁找来了，要说点家常话。贤弟啊，丞相，你家大女儿多大了？曹仁一听丞相今儿怎么想起问起我女儿来了，啊，回禀丞相，她二九一十八岁。可曾有人提亲？还没有。好，贤弟，我想做个媒人，给我侄女提提亲事，你意下如何呀？哎呦，曹仁一听，那太好了，丞相，虽然这是我的女儿，可您就做主吧。许配谁呀？我想把姑娘许配给东吴孙策、孙伯符的四弟孙况、孙继佐。哎，你看怎么样？我听说孙况这个人很有才学，小伙子长得也不错，贤弟呀，你意下如何呀？曹仁这么一听，哎，心说丞相怎么忽然间想起给我女儿提亲来了，而且要把我女儿远嫁东吴。哦，曹仁就明白了，他知道张宏来了，而且也听说孙策、孙伯符的声势越来越大，合着我这位兄长想把东吴孙策稳住，这才和东吴结亲。哎，这倒不错。哈哈，曹仁笑了，丞相，只要为曹家之霸业，把我这个女儿给谁都行。贤弟放心，委屈不了这个姑娘。说完了，曹操就把张宏请来了，把这亲事跟张宏一说，然后派张宏回东吴去见孙伯符，你给我提提亲，随后我必当重谢。张宏就明白了，他明白曹操的用意。哦，你与东吴联姻，想把我家孙将军给稳住，慢慢拢到你手里来。张宏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告诉我家主公。张宏赶忙辞别曹操，回到吴郡，见着孙策一说，说曹操待我不错，进门就封了我个官，而且还重赏了我许多礼物。孙策哈哈大笑，好，这官我看得给的还不大，给你官你就做，赏你钱您就收，理当如此。你看，你别看孙策人称小霸王，看这人很粗鲁，其实此人很有心胸，比刘表强多了。 刘表上回不是也打发个人去吗？到了许都，这曹操封了个官回来，把刘表气得差点把那主给宰喽。你说这得差多少？小霸王孙策就不这样了。哎，张先生，你去这么几天怎么就回来了？哎，将军，我回来呀、啊，是做媒人来。他就把曹操的用意说了。孙策又笑了，哈哈哈哈，好啊，人言曹操为世之奸雄，果然不假。他想与我东吴联姻，想稳住我孙策，慢慢的再把我拢到他的手下去。张先生，他是不是这个用意？
1: 嘿，孙将军，被您一眼识破，我正想要提醒您。
0: 那你说这门亲亲做得做不得呢？将军，我说做的。
1: 哎，对喽，正应该做。咱们娶亲归娶亲，灭曹归灭曹。你回去说这亲事我答应，而且还立即操办，
0: 别耽误夜长梦多。还有一件事，你见着曹操说完了亲事已成，然后你给我提提，我跟他要个官做。
1: 哦，将军，您想要个什么衔儿？
0: 这衔儿小了我能干吗？我要做朝中大司马。
1: 张宏微微一笑，将军，您这个官儿要得好。大司马执掌全国兵权呢、啊、我这就给您要去。
0: 张宏没敢在吴郡多耽误，回到许都把迎亲的事情说了，曹操非常高兴，立刻准备装奁送姑娘。这可真是结亲归于结亲，这档子事情不是办完了吗？张宏这才提呀、啊，丞相，孙策将军呢、啊，让我给您捎个口信来，他想要到许都来做官。
2: 嗯，曹操心说正合我意啊，我正想把他收到许都来，他总在吴郡江东那可不好办呐。
1: 啊，伯父怎么说的呀？
0: 丞相，他说呀，他要做当朝大司马。
2: 这个
0: 曹操吓了一跳，心说好啊，孙策，你这口味可真不小啊，你这不是挤兑人吗？我把全国兵权交给你，那我怎么办呢？再说了，我做了两天大将军，这袁绍不干，我把这大将军让给他了，现在再把大司马归你孙策，我别干了。可是话还不能这么说
1: 啊。啊，张宏先生，你回去跟伯符去讲，这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啊，而且孙伯符本领超重，他能当此任，太够材料了，完全可以做大司马。不过呀，我得奏明天子，请天子御批。你看别的官我说一声就那么地了，这么大大事我得告诉皇上。
0: 张宏心说你别跟我转咒了，哼，你根本就不想答应。
1: 哦，丞相，您说的对，
0: 张宏心那么想，嘴可不能那么说。
1: 张先生，缓冲几日再回复伯符，你看如何？遵命。
0: 张宏识了个礼就出来了，他连夜写一封信告诉孙策，你要大司马曹操不给。孙策火了，好啊，他不给我呀，不给我我灭了他。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1: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0: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3: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0: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5月1号到3号，下午4点，晚上9点，欢迎收听。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周末无聊怎么办？
16: 期待有朋远方来，
13: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6: 包袱抖不完，
13: 笑声连成串，
16: 有朋远方来，
13: 周末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首先祝各位假期快乐，
1: 节日快乐。
0: 现在是五一假期期间啊，所以小霍瑶瑶依然请到了我们两位劳动者，
1: 非常的开心。
0: 两位朋友在过节期间又被我们叫过来了啊。
2: 对，来劳动了。
0: 来劳动了。
3: 太阳光金亮亮，
0: 星际场三场。
3: 各位还小点啊。
0: 欢迎英宁，欢迎王磊。
2: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就喜欢看见有人陪我们上班。
1: 你怎么这样呢？
0: 那就咱俩上班多孤独啊。
2: 哎，我也愿意来这儿上班啊。
3: 啊，你是愿意来这儿上班啊？
2: 我这也同时有你啊。
0: 哎，这个请二位来呀，依然是聊一些比较欢乐的话题。
3: 嗯，对。
0: 五一假期期间吧，咱们就来聊一聊和劳动者们有关的这些作品。
3: 好
0: 啊。当然了，这劳动者其实主要是相声演员啊，来聊一聊不干正事儿的相声演员们。
1: 这怎么讲呢？
2: 那这不干正事儿还聊干什么？没有不干正事儿相声演员，
0: 不是
3: 有一些没正形的相声演员，
1: 就是有本职工作的。
0: 哎，对，
1: 还闲来没事说说相声。
0: 对，
2: 你就说同时是吧？
3: 这就是复合型人才。
0: 哎，对对对，还是你们说话比较严谨啊。
1: 嗯，尤其是特别到位。
0: 尤其是当年，现在可能很多人他已经专职说相声了，
2: 对，
0: 或者是他已经放弃说相声了。
2: 嗯
0: 啊，
2: 那会儿过去叫这个专业跟业余，现在不提这个名词了，我们现在叫职业非职业
0: 啊。下面这一位曾经不是干这个的，后来又干这个了，然后又不干这个了啊，叫徐德亮。
2: 你先把你脑子思路捋清楚了
0: 啊。我捋得很清楚啊，
3: 逻辑关系非常的清晰。
2: 嗯，
3: 只不过是你听不懂。
2: 你听懂了。
3: 我先问问你，徐德亮你还回忆得过来吗？
2: 哎，知道
3: 起来吗？
2: 见过这人。
3: 哦，行行，你看这个恢复了，来你讲吧。
2: 我们俩还合作过呢。
3: 谁问你了？
2: 那问不问我们俩合作过？
3: 哦，好吧。
2: 徐德亮因为是从小我们就在一块儿学相声。
3: 我九岁认识的徐德亮。
2: 这他比我早，我承认啊。
0: 不是，你们先说说徐德亮他一开始是做什么的？
3: 学生。
0: 那可不都是学
2: 生吗？学的时候啊。
0: 啊、
2: 嗯。后来去做了这个网站，还做过记者，这他都做过。
3: 对。在这个当年的那个就是文娱的报刊里边当这个娱乐记者，写一些文章。在这个毕业之后没有选择准确的这个职业方向的时候呢，也曾经去卖过保险，也挺难的。
0: 嗯，
2: 对，他做网站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也在做这个演出公司，我是刚毕业的时候到的演出公司。
3: 哎呦呦，
2: 他还到我那儿跟我聊过天啊。
3: 哎呦呦呦，
2: 希望怎么把这些。
3: 哎呦呦呦，
0: 你腰疼
2: 了？我聊不下去了，我踩什么了？这门铃响了，还特地在跟我聊过啊，对相声的，比如说这些东西资源怎么整合呀，还在这儿我们先探讨过呢。
0: 嗯，
2: 所以那会儿他在网站，因为网站那会儿来说，2000几年的时候还是很新鲜的事物呢。
0: 嗯。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啊，就是他根据可能自己的工作经历啊写的一段作品，叫 IT 大保镖。
4: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
2: 啊，
4: 必须得懂网络。
5: 没错没错。
4: 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5: 那是。
4: 嗯，
5: 您有什么特点？
4: 您头一个
5: 啊，
4: 网龄比较长。
5: 那您有多长？
4: 多长
5: 啊
4: 咱们绝不夸张说，
5: 15年。15年不短，不短。
4: 网络发展刚多少年？
5: 是，15年不短。
4: 最早那会儿，我们就是最早一批网民。
5: 哦。
4: 当年的那是286，那个时代。
5: 286，
4: 懂吗？2816啊。
5: 惩罚。
4: 那会儿我们还小呢，对不对？上初中啊，我天天上网吧，家里没电脑，上网吧。我说我学习去，那女孩多，我去。啊，我爸不让啊，您不会去，呵，打我不管，2816啊，我得上网吧去。
5: 不对不对，
4: 286时的。
5: 不是您别老，那是不管3721，
4: 3721，3721，这公司早没了，
5: 啊，
4: 雅虎给收购了，
5: 没听说过。那您这叫不管3721，不顾一切
4: 啊，对对不对
5: 啊，老
4: 反正这意思吧
5: 啊，
4: 286这时代
5: 啊，
4: 那会儿我们上网。
5: 哦呦，
4: 我们就玩电脑，
5: 早，
4: 对不对？
5: 说可以，
4: 这是一个特点。
5: 那第二个，
4: 你得懂软件。
5: 没错啊，
4: 你上网你光
6: 点开那窗口
2: 啊，
6: 看新闻不成？
2: 那是呢，
6: 你得懂软件。
2: 这就是，
6: 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6: 我们说一软件，你就不知道
2: 什么软件？
6: 能把时间和空间化于无形，随时随地畅通沟通的
2: 什么
6: ？QQ，
2: 叫 QQ 啊，
6: 哥哥 QQ
2: 啊
6: ，QQ 学问大了。
2: 哎呦，
6: 你这么一点开啊，嘣儿它就出来了。
2: 啊，是 是, 是。
6: 哎，你把鼠标往这一搁，嘣儿它就回去了。
2: 哎呦，
6: 一会儿还能出来，还能变全屏。
2: 哦，是是是，
6: 知道吗？
2: 哎呦，
6: 必须得懂软件。
2: 哦，是是。还有吗？
6: 工作经验。
2: 实践，
6: 对，
2: 没错没错，
6: 就跟说相声一样。
2: 是，
6: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2: 啊，
6: 这成。
2: 是，
6: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2: 那不行，
6: 这编程
2: 啊，
6: 计算机一样。
2: 是，
6: 我是高手。
2: 啊、
6: 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2: 对，
6: 都是这个。
2: 哦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6: 小公司。
2: 您别客气，
6: 不值一提。
2: 您说说，
6: 中文名字叫微软。
2: 微软，
6: 您怎么了？这是？
2: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6: 哦，您
2: 呵，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6: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2: 哇，大公司。
6: 呵
2: 呵，
6: 不算什么
2: 不算什么。
6: 我在微软这儿今儿、啊。

0: 是来微软的了吗？
1: 来了啊！
0: 这都我们同事啊！
1: 你行行，
0: 哎，哦，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啊，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1: 非得离开，
0: 哎，离开微软，
1: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您到哪儿了又？
0: 说不好听话啊，庙小，
1: 微软这庙还
0: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哦，哎，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1: 哪家公司？
0: 倍儿硬。
1: 嚯，您上倍儿硬？
0: 哎，上这公司去。
1: 这是电脑公司？
0: 不是电脑公司。
1: 他们
0: 这家公司呢？啊，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1: 建材
0: 就是建筑材料。
1: 建筑材料起家，
0: 哎，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1: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吗？
0: 怎么挨不上？
1: 你建材业跟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0: 怎么挨不上啊？
1: 这个
0: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啊，
1: 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0: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啊，而且那环境好啊，
1: 是是，
0: 对不对？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1: 不是你就告诉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0: 就这意思呗
1: 啊，是是，
0: 下边还有呢，
1: 哦，下哦，
0: 对不对？
1: 有地印的，
0: 哎，地下室，
1: 哦，地下室，
0: 对，哇，你们一般的公司啊，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1: 那都是一个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0: 搭着隔断，
1: 对啊，
0: 没劲。
1: 那
0: 你瞧我们这公司，
1: 你们这公司，
0: 整个这一大片啊，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1: 集中的，
0: 哎，一个口，哦，人不能进去。
1: 怎么？
0: 产品往里进，
1: 哦，
0: 哎，把这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1: 啊，对，
0: 切的方方正正的，哦，这么厚，
1: 嘿，啊，
0: 这么宽吧，
1: 哦，
0: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1: 哎呦，哎，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啊，
0: 得有火呀，
1: 哦，对对对，
0: 烧火烧火，哦，在办公室里啊，
1: 啊，是是，
0: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啊，你要一看通红，
1: 哦，
0: 这东西好，
1: 对，
0: 可以用，
1: 没错，
0: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1: 哎，那
0: 这不成，
1: 那没烧透，
0: 哎，对，
1: 您这砖窑，
0: 我们公司，
1: 哦，你们公司
0: 为什么叫倍儿硬啊？
1: 为什么
0: 砖就得硬啊？
1: 哦，那是，
0: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嘛，
1: 对，对不对？没错，
0: 砖硬，
1: 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0: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
1: 这冰棍
0: 也得硬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啊？对，
0: 我上他们公司了。
1: 哦，
0: 我这一通狂喷啊！
1: 哎呦呵，
0: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你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啊。
1: 哎呦，
0: 对不对啊？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1: 倍儿硬都在线了、
0: 哎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
1: 哦，
0: 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1: 哦，
0: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1: 行了，
0: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1: 对，人外国有砖头。就您这做砖的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0: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
1: 哦，
0: 中国的劳动力低呀、啊，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1: 您这外文真好、
0: 啊，对不对？没错，
1: 了不得。
0: 我一说，他同意了。
1: 哦，
0: 还真同意了。
1: 是。
0: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1: 哦，
0: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1: 这您这网
0: 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1: 嚯，三台！
0: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儿。
1: 呵，您干嘛加班啊？
0: 你瞧
1: 啊，
0: 头一天工作呀
1: 啊，
0: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呀
1: 啊，
0: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1: 哎呦，对，认真负责。
0: 再者，夜里我还偷菜呢。
1: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0: 不是这白拿工资、
1: 哦、
0: 白上网多好啊
1: 啊，
0: 对不对啊？
1: 您瞧瞧，
0: 晚上到12点钟
1: 啊，
0: 待着烦了，
1: 是
0: 上 Q。
1: 哦，
0: 刚一上 QQ
1: 啊，
0: 我女朋友在上边闪。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0: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1: 哦，她
0: 美女头像、
1: 哦、
0: 旁边有昵称啊，
1: 叫什么？
0: 芙蓉。
1: 姐姐。芙蓉姐姐。
0: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1: 不是，你不是说芙蓉？
0: 芙蓉 sister。
1: 这不一样吗？
0: 他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呀，对不对？
1: 行了，你就甭
0: 哎
1: 对付了。
0: 他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
1: 哦，
0: 我一瞧太贴心了，
1: 是不是？
0: 知道我加班呢，
1: 哦，
0: 我收吧，
1: 啊，
0: 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1: 你看，
0: 我打开一看，漂亮，
1: 好看，
0: 美女，
1: 哦，
0: 呵，胖胖乎乎的，
1: 哦，
0: 身材丰满，
1: 嘿，
0: 这一个黑套袖，
1: 哦，
0: 这一个黑套袖，
1: 哟，
0: 戴一个大墨镜，
1: 啊，
0: 打这儿黑的，这黑。 这不是美女，
1: 这个
0: 熊猫。
1: 怎么来熊猫啊？
0: 不但是熊猫啊，还烧香呢。
1: 这中了毒了，这是
0: 没辙呀、啊！
1: 你看，
0: 赶紧杀毒吧。
1: 就是
0: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1: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0: 生气呀、
1: 啊！啊，
0: 回去睡觉去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1: 那是
0: 九点钟一来
1: 啊，
0: 村长跟我急了，
1: 怎么？
0: 那怎么回事啊？
1: 啊，
0: 怎么回事？你看看啊，昨晚弄一晚上
1: 啊，
0: 那个脑能不能都不亮了呢？
1: 哪不亮啊？
0: 我什么电脑不亮了
1: 啊？
0: 我您开机了吗？
1: 啊，
0: 您得摁那开关。
1: 对，
0: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
1: 你
0: 看看去
1: 啊。
0: 赶紧过去
1: 啊！
0: 咱们专业人士，
1: 你是专家呀，
0: 一直就干着。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
1: 啊，
0: 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1: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0: 看插销插上没有。
1: 哎呦，您可太高了！
0: 好多资深的维护 啊，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1: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插着呢。
1: 啊，是啊，
0: 插着呢
1: 啊，
0: 显示器没开，
1: 哎，对，也没准
0: 开了，
1: 哎，那你
0: 都不动，没动静，
1: 就是，
0: 我赶紧看看吧，
1: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0: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1: 好，
0: 再插一下，
1: 那是，
0: 这样避免这个
1: 接触不良，
0: 哎，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1: 就是，
0: 那都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1: 是，
0: 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6:30，
1: 哎呦。
0: 还是没动静，
1: 这一天呢，
0: 给我急的呀！
1: 是啊，
0: 我说您别催我了
1: 啊！
0: 我这不是石头着呢吗？
1: 啊，
0: 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
1: 啊，
0: 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
1: 啊！
0: 村长一听开灯
1: 啊，
0: 开什么灯啊？
1: 怎么
0: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1: 就这专家呀，啊！
2: 刚才是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 IT 大保镖。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啊，
1: 不干这个，后来干这个，啊，又来了，
3: 啊，对对对对对，
2: 我把我这回绕进去了啊，
3: 嗯，
2: 回想
1: 哦，
2: 啊，回想一下，
1: 回想，
4: 回想一下，回想是吧，
2: 啊？回想一下，
4: 回想老师呢是学法律的，
1: 嗯
4: 啊，当过律师，主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夫妻离婚、家务纠纷，
1: 嗯，
4: 是这个方向的，
3: 哦，
4: 对对对对对，
3: 嗯，
4: 就但是民事纠纷当中，他就特别专的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
1: 哦，
4: 哎，
1: 差我两口子事儿
4: 啊，但是他呢，就是除去在舞台上表演以外，他的创作欲望特别强，
1: 嗯，
4: 而且他写的作品呢，成功率还很高。当年就是当着律师，在舞台上说着相声，现在呢就不破坏人家的家庭了，
2: 哦，
4: 就专职的，
1: 以前也不破坏
4: 啊，就是帮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朋友，现在呢就专职的成为了北京曲艺团的创作员了，
2: 也是写作，确实也有很多春晚的作品，
1: 对
4: 对，
2: 哎，
3: 嗯，
2: 也有他的执笔，
1: 而且您把所有春晚节目导出来，您挨个看作者也能找出来
2: 啊，哦，为什么还得所有啊？
1: 因为你单说哪个可能你想不起来，
4: 我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1: 嗯，
4: 难忘今宵，
1: 哎，
4: 这就不是回想写的，
1: 嗨，
4: 是不是
2: 我以为是他呢，
4: 哦，不是，啊，
2: 那这样我们来听一段吧，回想路遥表演的才从天降。
5: 你父亲在美国去世的时候，
6: 哎，
5: 委托我们拿着遗嘱到这里来找你，
6: 哎哎哎哎哎哎，我爸爸，
5: 你说那个
6: 啊
5: 是你的养父，
6: 养父
5: 在美国去世的才是你的生父。
6: 哦，那我生父是谁呀，啊，
5: 知道美国有个大富翁叫做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吗？
6: 哎，我不敢知道。
5: 为什么？
6: 我怕舌头系上。
5: 他就是你的爸爸。
6: 他怎么这么麻烦，这名字
5: 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
6: 啊，
5: 是餐饮界大亨。
6: 我说
5: 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旗下的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公司生产的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公司生产的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公司生产的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公司生产的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公司生产的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公司生产的
6: 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我说舌头得记上吧，
5: 记不记住没关系，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儿。
6: 什么事儿？
5: 你爸爸就不是个人
6: 哦
5: 啊，他是个嘎的。
6: 好说你爸大猫，
5: 大猫干嘛？
6: 哦，扑克牌啊，嘎的，
5: 嘎的美与神
6: 啊！
5: 哎呀 ，my god！
6: 哎，呵，什么味儿？您这，我跟您说，那英文叫告的。
5: 哎呀，对不起，我久居美国郊区
6: 啊，是您东北口音挺重的啊。 就是说。

0: 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是给你的，签字就拿钱。
1: 这么说这事儿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呀。
2: 够意思，够意思。
0: 这么说我真是富二代。大点声，你是谁？富二代。你是谁？富二代。你是谁？富二代。没错。我是富二代。我是。哎，
2: 你这算工伤，好吧，我倒补偿你点啊。我现在有点怀疑了。
0: 哎，您别怀疑啊，你是汤姆先生的亲生儿子吗？
2: 没跑，我就是小汤啊。
0: 那你怎么在这里手舞足蹈？你对你父亲不闻不问呢？
2: 哦，对，我、啊、
0: 那什么，我爸爸他挺好的
2: 啊。对，死了
0: 啊。那他死的挺好的。
2: 这不叫人话。
3: 我爸爸老汤儿他是怎么死的？
0: 脚气引发脑淤血。
3: 太，
0: 这引发得了吗？这个说穿了就是积劳成疾。
2: 哦，成疾了。嗨，他成什么我不管，我就想知道能给我多少钱。
0: 这要说的话，那就得从你的出生开始说起了。
2: 妈，还从出生说呀？
0: 因为你们家有钱跟你出生是有关系的。
2: 哦，有我的事儿。
0: 在当年
2: 啊，
0: 你们家在你之前，你父母怀过七个孩子。
2: 嚯、哦、
0: 但都胎死腹中了
2: 啊。
0: 对于你父母来说，
2: 那打击太大了。
0: 他们习惯了。
2: 习惯了。
0: 所以在刚怀上你的时候
2: 啊，
0: 你爸爸很高兴的就把你的后事准备好了。但没想到你平安的降生，
2: 哎，
0: 而且健康的成长，
2: 嘿、哎、
0: 让你爸爸这是心急如焚呐。
2: 哎，
0: 没有钱养活你。
2: 呵，
0: 后来两口子一合计、
2: 嗯、
0: 把你过继给了一个姓陆的人家。
2: 哦，把我过继了，
0: 收了人6000块钱。
2: 对，那是把我卖了。
0: 他们说有钱还把你赎回来。
2: 哦，那还不地卖呢，把我给当了。
0: 两个人就是决定把你放到那儿之后，
2: 哦哦，
0: 于是决定到美国淘金呢。
2: 好啊，
0: 在走的当天夜里、
2: 啊、
0: 你妈妈收拾好了行囊，
2: 准备一起出发。
0: 哎，
2: 嗯，跟谁跑了？
0: 勒一砖，就是过去在马路边上
2: 啊，
0: 拿砖头拍胸口。
2: 哦，
4: 老爷太太哟，
2: 要饭的呀。我妈跟要饭的跑了。
0: 所以说你父亲一个人上了船。
2: 呵，
0: 在船上碰到了一个富家的美少女，叫做 Los。
2: 嗯、
0: 两个人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相约船到了终点站之后，俩人远走高飞。
2: 嗯，
0: 但是当天晚上这艘船撞上了冰山，他们两人落入到了冰冷的海中。
2: 对，那个船叫泰坦尼克号。我爸叫杰克。
0: 哎哎，
2: 后来还飘一门板，
0: 那个门板只能容纳一个人。
2: 罗斯跟上趴着，我爸跟下边把着。
0: 嗯，你爸爸翻身上了门板，一脚把罗斯踹下去了。
2: 哎，这什么人性啊！
0: 就这样，他看着爱人沉入到了冰冷的海底。
2: 嗯。

0: 您怎么还哭啊？
1: 他难过呀。
0: 嗯，您别踹好不好？
2: 就这样，你爸爸在海上漂流了很多天
3: 啊。
2: 他后来他又捡了一猎狗
3: 啊，
2: 捡了一老虎，捡了一猩猩，捡了一斑马。
3: 哎，
2: 后他自称叫杰克船长，那个门板叫黑珍珠号。
3: 您错乱了吧？好，前面泰坦尼克号改了少年派，这又成加勒比海盗了是吗？
0: 啊，你看片不少啊你，
3: 啊，哎哎哎哎，干嘛去？
2: 你不相信我，我不说了。
3: 谁不相信？我信。跟您这么说啊，这故事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爸是怎么发的。
2: 后来他就到美国了，
3: 我爸开一门板就去美国了。

0: 到了美国身无分文啊啊，于是只好在华尔街做小生意挣钱。
1: 没本儿做什么生意啊？
2: 老爷太太哟，
1: 也累赚去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哟，嗯，
0: 我妈是跑早了。
2: 马上华尔街轰动了啊！人们奔走相告，
0: 说什么呀？
2: 老乡们，快去看看吧！
0: 老乡，
2: 楼下来了个街头表演艺术家啊！那吐血吐得跟真的似的，
1: 呵，那就是真的。
2: 下班就看你父亲表演啊！你爸爸朝胸口拍一下，
0: 怎么样？
2: 他们给出一美分，
0: 给。哎呦，这抠啊！那拍一下才给一分钱，
2: 积少成多嘛！啊，不到半年，你爸爸勒出一小餐馆来，
1: 好嘛，我爸全楼了。
2: 小餐馆生意特别的红火啊，就连盖茨、乔布斯和巴菲特也经常的光顾。
1: 这三大巨头，
2: 嚯，这仨人啊，早年是你爸爸的忠实观众，
1: 哦，看过勒砖啊，
2: 喜欢你爸爸的艺术，哦，更喜欢你爸爸现在的厨艺。
1: 是，
2: 只要他们仨一来啊，你爸爸亲自接待，
1: 得招待
2: 盖茨先生啊。您吃点什么？
1: 吃什么呀？
2: 哦哦。炒土豆啊，来，您坐那桌，
1: 哎，那边。
2: 这乔布斯先生，啊，您是哦，您是炒茄子，您坐这桌。
1: 哦，
2: 啊，巴菲特先生，您是哦，炒柿子椒，您坐这桌。
1: 哎，受累啊，您让他们仨坐一桌，来个第三鲜就行了。
2: 反正你就想吧，有这仨人捧着这餐馆，错得了吗？
1: 那名人效应啊，
2: 你爸爸当时就发了。
1: 哎哎。这多少钱？
2: 现在的市值 啊，估计好大，好几百亿呀，
1: 那么多钱。
2: 现在这些钱都是你的，
1: 都给我，
2: 只要你现在签字就拿钱了。
1: 签呢，签呢，快快快呀，
2: 来来来，这是你们家30所豪宅的继承合约，请签字。
1: 大声说，
2: 这是你们家30000公顷土地继承合约，请签字。这是你们家连锁店继承合约，请签字。
3: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嘿，还把大夫的衣服给偷出来，赶紧脱下来，脱，回去吃药去。
1: 哎，他不能走。
3: 怎么了？
1: 他不，我还得跟着回美国呢。
3: 回什么美国？
1: 你有病吧你？你不认识他吗？他是大律师。
3: 他住31号床。
1: 嘿，这我这还有名片呢，你看看，我们家花钱雇的。你看什么呀？你看什么呀？不认识我？
4: 我是富二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啊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一些相声演员的职业。这一位先生他应该就不是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金奇海先生。
2: 金奇海这名字可能很多人都陌生。
3: 您怎么样？
2: 我仿佛是不太熟悉。
3: 金奇海先生呢和姜昆老师合作过是我不是我。
0: 哎，
3: 他本人呢就是本职工作呢是警察叔叔。
2: 这个我能记住呢。为什么能记住这个金奇海老师呢？是因为我当初演过这个作品。这是我跟我第一个搭档，我们俩人拿过第一届北京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时候演的头一个作品就是这个，
0: 就是
2: 改编的这个。
0: 没上台展演，
3: 对，
0: 领奖。
3: 你也有别的老师呢上台展演了。
0: 哪个老师啊？
2: 就是谁说这闲话。
3: 当时
1: 奖状咱拿到了
2: 是
1: 吧？奖状在手里了。
2: 不是奖状，那个时候是给一个奖牌。那个奖牌没给到自己，发到学校。
0: 对，
1: 闪闪发。
2: 现在在我们学校那个荣誉室里摆着。
3: 对，写着23路花红的西口那五黄条。
2: 干嘛司机？
0: 各位朋友们，想知道之前这一段故事发生了什么，请在我们的云听 APP 当中找到我们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的专辑，
1: 是
0: 找到之前的一期去回听啊。
3: 对对对，
0: 听一听究竟这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3: 惨烈呀。
2: 哎呀，
0: 咱怎么聊上他了？
2: 就因为聊金奇海老师，就说这个作品啊。
3: 后来就那段合作之后就看到的金奇海老师的作品就不是很多了，
0: 是，
3: 但是我保证金老师一定没有离开相声舞台，还是在表演。
0: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听姜昆、金奇海是我不是我。
4: 在单位里我烦那领导管我，我在家里我烦那街道居委会管我，人弄点什么事儿就老问你怎么回事，然后你家里来了人他偷偷跟他混，你看什么看什么呀这是。哦，我跟你讲，我在街道上我烦警察，警察也管你，你刚到马路中间的那个我不该说的事咱就不说了是吧。哎呦，民警同志，您好。
5: 你好，姜昆同志。
4: 您干什么来了？
5: 我呀，
4: 啊，
5: 我刚才听你说了好多事儿，
4: 啊，
5: 我想上来跟你打听打听。你说你就烦人管，好像还说我们警察的事。
4: 我刚才我说的是那个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人民两不误。我请警察吃豆腐。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4: 不是，
5: 这几句我刚才可没听见。
4: 不，这两句您愣没听见？
5: 没听见，
4: 不能怪您。
5: 怎么呢？
4: 我还没说呢。
5: 哎，那我哪儿听见啊？
4: 不是，我是说您，我们，
5: 你先等会儿，啊，刚才你一上台站这说的挺好的呀。
4: 我这人有毛病。
5: 什么毛病啊？
4: 我。像穿你们这衣服的站我身边，我心里不踏实。
5: 这有什么不踏实的？
4: 其实也是。
5: 我跟你说
4: 啊，
5: 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嘛。
4: 您说什么？
5: 有什么就说什么。
4: 你们大伙儿听听，您听这话有什么说什么，您听这话能踏实吗？你真是，我跟你说，到他们这儿都怪着呢。那次弄到他们那个办公室里头，办公室里写口号，您弄点什么不好？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那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呀？
1: 他好事能说，坏事就不能说。哼，这咱心里明白啊。你像咱们拿刀杀我们单位
0: 啊？
1: 我没说，我走了。
0: 算你没说行吗？回来。拿刀杀谁了？说清楚。
1: 您听听，我就是那个，我们单位一地方支援中央，
0: 还是底下上来的干部？
1: 不是，就是一副科长。
0: 那怎么叫地方支援中央啊？
1: 他那模样长得像那个。
0: 长什么模样？
1: 你说50来岁，这脑袋中央地带什么东西都没有。
0: 是啊，
1: 完了以后就耳朵后根底下有10几根头发，早上把他捋直拉平了，就全支援在中央这块了。
0: 这么个地方支援中央啊？
1: 喷上胶水，
0: 嗯，
1: 出门还不能呛风，一呛风这点东西都回地方工作的。你说他长这样，他还老爱管事儿，管东管西，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他也管。我看见他我有气，没事我发牢骚，我还咒他。我跟你说吧，就是这人，你说看着多别扭，你管什么呀？你管？
0: 人家长得就这模样，你跟人家别扭什么呀？
1: 不是你不跟他别扭，他还跟你别扭。
0: 他怎么跟你别扭？
1: 找我谈话。
0: 嗯，
1: 你这个同事是真是够奇怪的，你怎么回事啊？人与人之间互相真是尊重嘛，你给领导起什么外号？我就长这个样子，我知道你惹你了。
0: 就是啊，
1: 每天发牢骚，你搞什么呀你啊？对吧？你还外边讲什么要跟我练一练？你练什么呀？你还能用刀把我杀了吗？
0: 嗯，
1: 您听他这话啊，您还能用刀把我杀了吗？10个字，你这不是往坏道上勾引我吗？你说，
0: 那你就真下刀啊？啊，
1: 我一想，领导同志既然有这要求，我也就别客气了。
0: 这什么人呢？这个，
1: 我那天我就买了一水果刀
0: 啊，
1: 反正得下手且下手，三下五除二，趁他不留神的时候，我上去前腿弓后腿弓，我噗一下子
0: 血出来了，
1: 气儿出来了，
0: 都断气儿了，
1: 慢撒气。
0: 什么慢撒气啊？
1: 就是他那自行车前轱辘啊。
0: 不是人脑袋呀！
1: 你这民警同志，你这就不对。咱也是受上级教育多年了，对不对？我能随便拿刀子，我就弄人家，那是犯罪，对不对？我就把他那轱辘弄坏了，让他骑一个拐弯都拐不了的车，兴许就掉那车轱辘底下。不，我也就是瞎这么一想，没形成事实。
0: 嗯，
1: 您说这科长是不是上你们这儿把我给告了？
0: 我看呐，不至于。人谁跟你一般见识啊？
1: 我想也不可能为这事儿，
0: 就是、啊、
1: 这是个小事儿，
0: 哎，
1: 不是为谋害领导，估计就是为了谋害群众。
0: 哎，
1: 我杀那100多
0: 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哎？
1: 我又吐了嘴了，算了。
0: 你别吐了嘴，回来，100多群众都让你杀了，怎么回事？
1: 没有，我就是拿
0: 说清楚，
1: 我就是这样，
0: 给人就掐死了。
1: 不是用手，
0: 哦，拿绳勒的，
1: 就是我偷偷摸摸的给他那个
0: 在食堂里下毒药，
1: 澡堂子
0: 下毒药。
1: 你听清楚了
0: 啊！
1: 大冬天天的，
0: 嗯、
1: 啊，我们团里演出回来，一人一身臭汗，
0: 那洗洗澡吧。
1: 就是啊，
0: 嗯、
1: 浴室太小，大家排队在那儿等着。
0: 哦，
1: 等大伙儿都进去了，到我这儿把门都不让我进去。
0: 为什么呀？
1: 让我等下一波。
0: 那你就等下波吧。
1: 什么等下一波啊？
0: 啊，
1: 要不洗咱们都不洗。
0: 哇，
1: 要洗一块儿洗，嫌什么挤啊？都光着呢，挤什么呀？那个对吧？对不对啊？你这哪有这样的？当时我跟你讲，
0: 你干什么了？
1: 当时我耍了点小聪明，
0: 干什么了？
1: 我到锅炉房把他们热水给断了。
0: 呵，多损呐！大冬天给人断热水，
1: 他们在里边出不来，
0: 嗯，
1: 一身肥皂泡，也没水了。他们是不敢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外边正扫黄呢，要出来估计你们得抓他们。
0: 你瞧你干这事儿多缺德呀！
1: 后来用凉水，大伙儿都冲干净了。
0: 哎呦，
1: 第二天早上10个人有8个人感冒。
0: 你瞧瞧，
1: 演出麻烦了。
0: 怎么呢？
1: 全都感冒了。
0: 嗯，
1: 鼻子不通气儿，那唱单弦的全是鼻音儿。
0: 什么味儿啊？
1: 一唱
0: 啊，
1: 八大岭，八大岭像一山村儿。
0: 哇，
1: 这个山村儿的名叫
0: 嗯。
1: 像你阿七腿儿，
0: 全改那阿七腿儿了。
1: 你那唱大鼓那味儿更足啊！
0: 这怎么唱的？
1: 中山风雨起草花，百万那个雄师啊，他怎么能够过大奖？他没给唱过去，你说这个？
0: 他是过不去了。这个
1: 最热闹的，
0: 嗯，
1: 是那个唱山东快书的。
0: 他怎么唱的？
1: 一上去就闹肚子，
0: 带病坚持
1: 啊，打着板还。

0: 唱唱，
1: 怎么
0: 当那个当当那个当，当了那个当了那个当了那个浪，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嚯，那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这一天，
1: 怎么回事？
0: 他有点忍不住了，
1: 忍不住就下台吧。
0: 那么多观众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赶紧给对付下来。那一天，武松洗澡没热水，
1: 好，
0: 自来水浇了个透心凉，
1: 好，连实话都说出来。
0: 夜里起了七八回，不是上炕就下炕，大步流星往外走，一个劲儿的奔茅房。若问他去茅房干什么？
1: 干什么呀？
0: 同志们，带我下去看端详。
1: 没事，你看这玩意儿干什么呀？
0: 他那也憋不住劲儿了，这个
1: 也闹肚子了。
0: 结果呢，这场演出呢，其实就让我给破坏了。
1: 是啊，
0: 你说这算不算破坏生产罪？为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这会儿想起来了？
0: 我这，
1: 你瞧你干的这些事儿啊，你这不是穷极无聊吗？
0: 是啊，我只有这事儿。那个你这事儿得判几年？给我判您。
1: 我跟你说呀，
0: 你们这儿你说说，什么事儿能判刑？您告诉告诉我。
1: 那多了。咱们国家刑法192条呢，哪条都够进公安局的。
0: 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对照检查一下。
1: 那我给你介绍介绍。
0: 行，
1: 你像这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经销黄色出版物，
0: 不行，我不干那个，那胡含着。
1: 我不干那个，
0: 不干的事。
1: 这个引诱容留妇女卖淫，
0: 那是咱们能不干这事儿？
1: 拐骗妇女，
0: 坏了，
1: 啊，
0: 这事儿我也有。
1: 这事儿你也有啊？
0: 我骗来着。
1: 你骗谁了？
0: 我把我媳妇儿骗来了。
1: 把你媳妇儿给卖了？
0: 不是，我买了一个，不是，我那，我跟我，
1: 我说你说清楚，踏实点，说清楚。
0: 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0: 我跟我媳妇儿，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人家嫌我这思想品行不太好，人家不同意。
1: 是啊。
0: 后来我想个主意，我蒙她。
1: 怎么蒙的呀？
0: 我给他写血书。
1: 写血书？
0: 一个礼拜写一回。
1: 一礼拜一回呢？
0: 一回20多篇。
1: 哎呦，那得多少血呀？
0: 您可听清楚了，血是血，不是我的血。
1: 谁的血呀？
0: 兔子血。
1: 哎嗨，兔子血呀。
0: 我在农贸市场买一个6斤沉的兔子宰了，一大碗血。
1: 是啊，
0: 兔子肉就算孝敬我妈了。我跟他说您坚持吃美容食品，然后呢我拿手指头蘸着那血写血书。你想一个姑娘家家的，一个礼拜接20多篇的血的呼啦的东西，她害怕，
1: 够瘆人的。
0: 她一害怕，她就同意了。
1: 是啊，人家不同意，怕出人命。
0: 反正我们结婚的时候最高兴的是我妈。
1: 那是儿子结婚了吗？
0: 不，她另有一乐。
1: 还有什么乐啊？
0: 我妈说了，孩子啊，什么东西也架不住老吃。这玩意儿1年多，这日兔子肉我可吃伤了。
1: 是啊，
0: 吃的这眼珠子发红，嘴老往发三个方向咧。你说它是美容食品啊？美容没见什么效果，弹跳力见长。
1: 是吗？
0: 人家练太极拳呀，一抬腿能站住了，我一抬腿就上房上去了。
1: 这全是那兔子闹的。
0: 您说平常骗个财呀，骗个物啊，还得判个几年呢。我骗一大活人回来，您说得判多少年？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你刚才说这些事儿我都听见了
0: 啊，
1: 这些事儿还真有点问题。
0: 就是我也觉察出来了，
1: 一个人生活他总得有点明确目标吧？
0: 对，
1: 别胡吃闷睡，百无聊赖的。咱们都还年轻，是不是？这世界上有的是工作等咱们去做。咱不能做那糊涂人呢。
0: 是啊，你等着您做，我还做什么？我都进你们这儿了。
1: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0: 正在这时候，警察同志出来了。一出来，我赶紧说：“我说民警同志，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这坦白什么呀？
0: 民警同志乐了。哎呀，同志，
2: 刚才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我问问你，是不是我们这个市里头新成立这个文工团的文工团员呢？
1: 是啊。
2: 你是相声演员？
1: 没错。
2: 我们调查半天才把你的身份调查清楚啊。
1: 你瞧瞧，
2: 刚才我们以为您是谁啊？
1: 谁呀？
2: 是这么回事。
1: 嗯，
2: 这两天我们这儿正通缉一个罪犯，他叫张二狗。
1: 得，
2: 你说你叫张二狗，你又没工作，又没单位，又没地方住，我们呢过来核实，其实都是误会啊。同志，没事了，您回去吧。
1: 哦，误会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2: 没事了，
1: 没事了。
2: 哦，你们没事了？
1: 没事了，没事了。
2: 你没事，我有事啊。
1: 哎呀，
2: 哦，你们白吓唬我这么半天呢啊！我在这待着，我这心里什么滋味，你们知道吗？这那小黑屋那是好人待的地方吗？你
1: 说行，
2: 怎么干什么？你们这是？
1: 这得怪你啊！
2: 凭什么怪我？
1: 谁让你说你叫张二狗呢？
2: 我张二狗就是那你们那个通缉令他有照片，你们业务熟悉点，你们得记住了，你们得对照一下啊！
1: 是啊，
2: 你拿通缉令我看看
1: 啊！你看看，
2: 我一看。我给他们敬个礼，我说明天从这儿回去了。
1: 哎，你别走，别走，别走
2: 啊！
1: 你不是怪人家吗？
2: 不能怪。
1: 怎么呢？
2: 这狗坏蛋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1: 是啊。
3: 刚才是姜昆、金七海，是我不是我。下面咱们再来说二位，其中一位是我们同行裘英俊，
4: 啊、哦，天津的，
3: 哎，天津相声广播的主持人、
5: 啊，裘英俊。爱学习，也爱钻研。
4: 嗯，
5: 在天津呢，对很多的相声前辈可能都去
3: 拜访过。
5: 对对，拜访过，有过一些，求证过一些，事件呐、啊嗯，攒过一些资料。后来拜的姜宝林先生啊，成为这个姜氏相声的传人。这姜先生有多少徒弟我不知道，但是我了解的就是小球。
3: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吧，裘英俊、于丹表演的生活百态。
6: 您看您各位啊，北京朋友离天津也近
7: 啊，
6: 啊，您到天津去或者外地朋友到天津打个车一聊天，发现一问题。
7: 什么问题？
6: 说你们天津满大街都够说相声的。
7: 对，天津人说话就哏儿，
6: 真事儿
7: 啊，
6: 张嘴就是包袱。
7: 是是是，
6: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7: 您给说说。
6: 现在您看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7: 交规太严了。
6: 过去是什么呀？
7: 嗯，
6: 民警逮住来同志靠边，驾照掏出来扣分罚钱、
7: 啊，现场执法，
6: 这是过去。
7: 对，
6: 现在不是。
7: 现在呢？
6: 这摄像头太厉害，
7: 又无处不在呀、
6: 啊。摄像头子拍上了
7: 啊，
6: 照样扣分罚钱，
7: 一样啊。
6: 一辆车一个驾照，超过了12分，这坏了。
7: 哦，
6: 这得进学习班，
7: 这就麻烦了，
6: 这本算废了。
7: 是。
6: 但如果违章比较多呢、
7: 啊、
6: 有个变通的办法。
7: 什么办法？
6: 比如说一个车它不是一个人开、
7: 啊、
6: 好几个人开。
7: 哎，有这种情况，
6: 违章比较多、
7: 嗯、
6: 这行了，把这几个人这驾照都收过来、
7: 啊、
6: 拿背一背，
7: 是
6: 每一个都别到10万。
7: 哎，
6: 这可以
7: 背分，
6: 对吧？前两天我上交通队办这事儿去。
7: 哦，背分去了。
6: 还我头里哥们呢、
7: 啊、
6: 拿着仨驾照。
7: 那他违章比较多呀，
6: 可能他心里明白，
7: 心里有数，
6: 违章比较多。
7: 嗯，
6: 拿仨背背吧。咱们天津到那儿，民警一查，
7: 啊，
6: 638分。
7: 呀，这哥们开的是坦克啊，这玩意儿，
6: 你还笑吗？
7: 笑什么呀？
6: 仨驾照哪够？
7: 背不过来。
6: 这位站那傻了。
7: 嗯，
6: 这阵儿他后边有一位，一看见天津人，
7: 是啊，
6: 说句话太可乐了。
7: 说的什么呀？
6: 哎呦，大哥，你够行的啊，638，好，你这份都能上清华了啊。
7: 对对，嗨。他违章的分儿又不是高考的分儿的，
6: 天津人爱玩笑，
7: 随时随地开玩笑
6: 啊！当然，您看各位观众，有的您要到天津熟悉我们的，
7: 嗯，
6: 您这个是有目标的
7: 哦。
6: 像我们俩人这场，您主要听谁呀？
7: 啊，
6: 听我们这于丹老师。
7: 哎呦，这太夸奖了，谁听相声听捧哏的？
6: 哎呀，
7: 这
6: 不得了，
7: 没什么不得了的。
6: 真的，别的不说啊，
7: 嗯，
6: 头一样这学历就高，
7: 这跟说相声没有关系。
6: 真事儿，您各位，您不信您查百度，或者您熟悉都知道，这个于丹老师，南开大学。博士毕业，
7: 那倒没错，
6: 对不 对,、
7: 哎、对, 对, 对，
6: 今天您看相声界有博士啊，
7: 嗯，
6: 当然有些个是褒义的，也有一些有点争议，
7: 一般不是好话、嗯、对，
6: 但是别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7: 嗯，
6: 这个相声界头一个博士是我们于丹老师。
7: 这都没什么用，你这你舔这个没有意思啊，
6: 这咱北京观众，
7: 嗯
6: 啊，捧
7: 是，
6: 但是呢也有个别的观众
7: 啊，
6: 我们也遇上过，哎呦，于丹说相声的博士能是真的吗？
7: 啊，怀疑。
6: 这怎么说相声还能出个博士？
7: 质疑也很正常 啊。
6: 还南开大学那证书能是真的吗？
7: 嗯，
6: 假的吧。
7: 嗯，
6: 这个当着各位咱首都的朋友，我给证明。
7: 哎，他能证明。
6: 于老师那博士证书绝对是真的。
7: 真的，
6: 因为我看着买的。
7: 对了，还是假的呀？这，你看着买的像话吗？那件
6: 看着您争取来的，
7: 这不假呀。
6: 我们俩人大学同学，
7: 那倒是。
6: 您熟的，我们俩都是天津南开大学毕业。
7: 是。
6: 但是当年的我那阵儿就是。一进新学校
7: 啊，
6: 我们俩新生嘛，
7: 哦，
6: 那就旮旯忍， 新生做旮旯。
7: 哦，
6: 哎，于老师不是，
7: 我呢，
6: 开学典礼上台发言。
7: 哦，新生代表，
6: 各位，
7: 嗯，
6: 那是这一届学生里最优秀的。
7: 嚯，
6: 上台发言，今天我还记得。
7: 怎么说呢？
6: 哎呦，讲的真好。
7: 你给学学，
6: 太感人了。
7: 啊，好，
6: 今天我考入了南开大学。
7: 嗯，
6: 我认为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今日我以南开为荣，
7: 对，
6: 明日南开以我为耻。
7: 哎呀，为耻啊！你
6: 后来就做到了。
7: 什么就做到了？就是关键地方荣，我得荣。
6: 那您荣去啊。是，他也以他为荣。
7: 对对，
6: 他确实是。因为什么呢？您看，我本科毕业就在天津电视台工作了。
7: 啊，
6: 于老师不是，
7: 我呢，
6: 本科刚说了，研究生，
7: 啊，
6: 研究生上博士，
7: 啊，喜欢上学，
6: 博士完留校任教，
7: 啊，教书。
6: 各位，说相声的在大学当老师啊，
7: 这也没什么呀，这
6: 了得嘛？
7: 啊，
6: 这将来有可能是我们相声界头一个大学教授。
7: 那你就盼着吧，
6: 不得了。
7: 嗯，
6: 于老师到北京了，跟首都的朋友汇报汇报吧。
7: 嗯，
6: 在天津大学您都教什么呀？
7: 哲学。
6: 各位，您听听。哲学，
7: 哲学怎么了？
6: 这得起个尖儿，您知道这？
7: 这没有你不捧啊？什么就起尖？
6: 这大学问
7: 啊，
6: 了得嘛！
7: 哦，
6: 真的，你看，我不知道您哪位您研究哲学啊？
7: 嗯，
6: 学好了哲学让人聪明，
7: 这是真的，
6: 真事儿。您别看我是学理工科的啊，
7: 嗯，
6: 上学时我是酷爱哲学。
7: 哦，你感兴趣？
6: 对生活有帮助啊？
7: 是吗？
6: 真的，于老师，
7: 嗯，
6: 别看您专业教这个啊，这个有些基本概念不一定有我掌握的好。
7: 你可以说说吗？
6: 您不信，当各位啊，我提几个啊，
7: 你聊聊
6: 哲学概念啊。
7: 好啊，
6: 哪儿不对您批评啊？这个否定之否定有吗？
7: 有啊，
6: 你看，既对立又统一
7: 啊，矛盾定律，
6: 量变到质变，
7: 对，辩证法三大规律嘛，
6: 咱全明白。尤其这个否定之否定
7: 哦，
6: 上学时我学的就好，
7: 是吗？
6: 因为老师讲的也好，
7: 老师怎么讲？
6: 到今天我记忆犹新
7: 啊，您给学学。
6: 同学们啊，今天上课了啊，咱们讲一个哲学上的定理，
7: 嗯，
6: 叫否定之否定。
7: 好，
6: 就是说这个事物发展它不是一条直线的，是螺旋式上升，
7: 是
6: 先肯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
7: 哦，
6: 它就前进了，就上升了。
7: 呵，
6: 简单的说吧，否定之否定，它就是肯定。
7: 这么说，
6: 先肯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回来了，它就是肯定。
7: 哦，
6: 给你们举个例子吧，
7: 说说
6: 生活中的例子，说明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7: 嗯，
6: 比如说，今天早晨差点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7: 没有，
6: 没赶上
7: 啊，
6: 这是否定吧？
7: 哦，
6: 再加一个否定，今天早晨。差点没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7: 赶上了。
6: 你看，否定之否定就表示肯定。
7: 拿语文讲哲学。
6: 我站起来，我老师，嗯，您说这不对，
7: 不对。
6: 您说这个否定之否定表示肯定，没有考虑到我们北京话的因素。
7: 北京话，
6: 在我们这个纯北京话里，嗯，否定是否定，否定之否定还是否定，
7: 是这样吗？
6: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7: 你得学学，
6: 跟您那例子差不多啊。
7: 嗯，
6: 听着啊，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7: 没摔着，
6: 没摔着啊！加一否定啊！
7: 嗯，
6: 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没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7: 也没摔着。
6: 哎，
7: 嗯，
6: 所以在我们这个北京话里头啊，差点摔一跟头是没摔着，
7: 哦，
6: 差点没摔一跟头也是没摔着。所以以后这个定理得改成否定之否定是哲学当中一个普遍真理（括号北京地区除外）。
7: 呀呵呵呵。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11: 像小鸟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情。

0: 悠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度。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2: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年轻。
0: 国风手工艺视频博主何艳红，
3: 年轻人和非遗之间不是我保护你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2: 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
4: 非遗是我们的根和底蕴，给我们新生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和文化底气。
0: 青年民俗学者罗山，
5: 非遗最本质的特征是活态，它不只是活在传承人的手里，传播者的视频里，它更需要活在年轻人的心里，日常生活里。
0: 5月4日中午12点，晚22点，文艺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非遗遇见新生代，
2: 带你一起打开声音盲盒，听年轻人讲述古老记忆在互联网焕发新生的故事。
6: 爸好啦，
7: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0: 对话文艺。
1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0: 首先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在文艺广角，我们聊聊牡丹。
11: 牡丹自古承载着富贵吉祥、繁荣昌盛的美好寓意。李商隐曾赞它的堆金积玉之美，卢纶曾描写京城的花市之盛，还有刘禹锡曾感慨它香艳磅礴的气象。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将一起走进藏在花瓣里的诗词、光影与文化，一起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牡丹之约。
10: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那在今天对话文艺的最后，生活里的文艺，我们再来听听作家乔叶笔下的牡丹。
1: 揽尽文艺万象，
0: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0: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的一览万象，我们来到上百种牡丹盛放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去看看。
11: 近日，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上百种牡丹盛放，作为牡丹主要种植区域的含金堂遗址经过提升改造后重新开放。
10: 含金堂是圆明园牡丹种植最集中的区域，目前该区域改造完成重新开放，不仅加装了适老化设施、古建戏台防护网等等，还引入到了透视展示牌，通过透视效果图直观还原含金堂当年的建筑格局，让观众站在遗址前就能读懂建筑布局，解决了大遗址看残垣不懂格局的问题。
11: 据介绍，圆明园的牡丹种植面积有3万平方米，除了含金堂，还有枣园、漏月、开云等主要牡丹种植区域。目前摇黄、二乔等珍贵品种已次第盛开，预计牡丹赏花期将持续至5月中旬。
10: 古人呢，常以花草繁茂来寓意国家的兴盛，牡丹花开的时候啊，那是富贵雍容，因此备受推崇。而古人呢，将其绚丽的纹样应用到了各种器物上，就把娇艳的姿态跨越千年的时光留存下来，也将一份恒久的祝福传递给后世之人。
11: 近日，由桂林博物馆主办的《古语三招看牡丹：馆藏牡丹纹饰精品文物展》启幕。此次展览从中国传统时节文化出发，把古语赏牡丹的传统雅俗与桂林千年牡丹渊源相结合，以桂林博物馆收藏的牡丹纹饰文物为基础，展现桂林博物馆藏精品文物近60件。此次展出涵盖玉器、绘画、瓷器、金银器等文物品类，以牡丹文化、牡丹簪花、牡丹诗词、牡丹器物为主要内容，希望向观众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牡丹国宝文化盛会。
10: 在展览期间，桂林博物馆同步策划了3个互动展区，涵盖了赏花，就是山水牡丹之约；簪花，就是千年风雅之约；还有拼花，国宝文化之约，这都是风雅乐事。让观众呢可以在桂林山水之间赏牡丹，把代表浪漫和春天的牡丹花簪在头上，为国宝级文物拼接上牡丹的花纹。此举呢，也为展览增添了许多趣味性和互动的体验。
11: 为了打造可赏、可游、可品的休闲牡丹文化之旅，桂林博物馆在展览期间还限定推出了多款文创糕点，让观众在观展之余可以品尝到花间美味。本次展览将免费展出至6月21号。
10: 我不太清楚它那文创糕点是不是牡丹花，因为牡丹花是可以吃的，
11: 也可能是做成牡丹花的造型的糕点。
10: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是既好看可能又好吃的一个展览。
11: 对，
10: 互动性非常强。那既然说到了牡丹花，就说说花开中国第二季吧。
11: 春天藏在每一缕风里，更藏在每个人的心中。枝头的花苞、路边的繁花、窗前盛开的花草，都是我们与春天最亲密的相遇。中国幅员辽阔，跨越地球上绝大多数气候带，造化出极为丰富的花卉景观，拥有世界园林之母的殊荣。面对繁花灿烂，各美其美，这个春夏花开中国第二季继续盛放荧屏。
10: 4月28号至5月5号，每晚的19:27，CCTV 9央视纪录频道依次带来梅花、兰花、荷花、桂花、玉兰、水仙、芍药、百合共8种花的生命历程，以及人类的花间故事。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
11: 第一集梅花讲的是一剪寒梅如何在风雪之间开启春之序章。从江南梅林到云南古梅群，从自然野生到匠心培植，从诗词意境到日常守望，本片行走于浙江、江苏、湖北、福建、四川、北京与云南等地，用影像铺叙梅花在中国跨越地域与时节的花开图景，展现梅花用时间淬炼的姿态之美与生命韧性。
10: 兰花，微尘般的种子，孕育出王者之香。山野幽兰清寂生长，庭院崖上细致关照。爱兰人的历历往事在时光当中缓缓铺陈，一条赏兰之路由此展开，串联起了杭州、绍兴、无锡、苏州、上海、泰州、大连等地的兰香雅韵。在东方兰文化的审美体悟当中，理解兰花所象征的清雅、坚守与君子之德。
11: 在荷花一集中讲述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缸盆人工培育，花形纷呈。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花开，于方寸之间仍显玲珑之姿。荷花亭亭净植，不为繁花作序，唯为四时留痕，绽放于多样生境之中，与人间凡尘共生共美。
10: 桂花，从四川宝兴的野生桂花群落，到桂林山水间的城市花海，从满觉陇桂香茶浓的人间滋味，到千年栽培的园艺积淀，本片以广西、四川为起点，循着桂花馨香，由南向北，穿越福建、湖北、 浙江、江苏、山东，直至北京。在科研者、园艺师与爱好者的讲述里，我们得以理解桂花所承载的那份乡愁与秋日的记忆。
11: 玉兰以素雅立身，以早春为信，在花开无叶的短暂时序中怒放生命的华彩。从苏州园林中的庭院玉兰，到连云港古观前的千年花王，从植物解剖摄影的形态研究，到云南原始森林中的野生木兰，本片在建筑设计师、植物学者与园艺守护者的讲述中，勾勒出玉兰在历史栽培与自然演化中的多重形态与文化意涵，一树繁花点亮人间春光。
10: 水仙跨越山海，走入浙江、福建、上海与欧洲多地的自然与人文空间，在植物学者与民间匠人的讲述中，水仙的规划之路渐次延展，由野生形态至雕刻造型，水仙在中国孕育出独特面貌，以仙为名，以水为灵，以形见意，在人与植物、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水仙连接起跨越东西方审美意蕴与生活情感。
11: 摇曳的芍药以温香见长，以电春守序。从新疆塔城草原的野生芍药，到东北宾县的育种花园，从北京植物园的科学研究，到山东菏泽与安徽亳州的规模化种植，再延伸至深圳、香港爱花人的日常，并远及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芍药产业基地，从而串联起芍药自然分布、人工培育与全球流通的花开路径，呈现芍药置于现代生活的多样意涵。
10: 还有百合，从中国原生种的发现与传播到全球园艺体系的建立，百合在迁移、培育与重塑之间生长出超越想象的多彩面貌。你能看到它如何摇曳在古诗词中，如何把性状展现在精微的镜头下，如何在100多年前被英国来的植物猎人带回欧洲，并参与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如何在岷江河谷的石缝中烂漫，如何陪着阿坝州的羌族人在地震的残垣断壁间重生，如何与武当山紫霄宫结缘相融，如何在新疆阿勒泰面朝雪山春暖花开。
11: 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的拍摄足迹遍及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和泰国、法国、英国、瑞士、荷兰、美国等境外6国，数年的花间旅程将浓缩为总长200分钟的荧屏时光。据总导演介绍，第一季的关键词是连接，以山茶、杜鹃、月季、菊花、牡丹5种花卉连接起一段穿越时空的花卉传奇。自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后，正是它们经由人类的传播与创造，将美丽散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第二季的关键词就是共生，在花朵的绽放中融化了生境、花境、心境与意境之间的边界，这是一个我们与花朵共生相伴的故事，动人且充满生活的期待。
12: 你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人之下》十周年漫画原画展北京站开展的消息。国漫《一人之下》构建出了一个融合文化、道法、异能与青春的热血世界。自2015年连载以来，漫画已经更新700余画。作为连载十周年回馈粉丝的重要庆典，《一人之下》十周年漫画原画展北京站近日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开幕了。
2: 原画展北京站在空间与体验上均实现了亮点翻倍，展区面积大升级，900余平方米的双层展厅为观众构筑起一个宏大的沉浸式艺人世界。原稿数量倍增，精选大量珍贵原稿，通过全新的展墙设计，深度还原作品的墨迹细节与创作张力。展陈内容也是全面扩容，不仅增设了多处实景打卡点，更首度呈现了粉丝期待已久的三一门篇与唐门篇的精彩内容。
1: 我是一人之下的铁粉，我特别喜欢
2: 去看看。
1: 对，展览呢特设了创作专区，通过作者米二的特别采访和幕后的故事，披露了漫画从分镜到成稿的诞生过程。那大家呢不仅能够通过光影技术沉浸

0: 是感受八奇迹的异能特效，更能购买到专为北京站打造的城市限定单品的周边。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通过我们的十年留言区与创作者与角色深度连结的旅程。据介绍，该漫画展呢将持续至6月14号，喜欢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一下。
1: 一人之下原画展带我们走进充满东方江湖气韵的艺人世界，解锁国漫创作背后的匠心与巧思。那从笔墨勾勒的奇幻次元到科技还原的千年秘境，接下来我们再来走进消失的法老二建造者之谜 VR 展览，沉浸式探秘古埃及金字塔背后的尘封谜题。
0: 现象级沉浸式探索体验续作《消失的法老二：建造者之谜》近日在上海开幕，同时在上海、成都、深圳、武汉四地同步面向公众开放，邀请大家呢亲历金字塔的建造全过程。
1: 作为《消失的法老》系列续作，本次新作延续沉浸式金字塔探索之旅的核心定位，借助大空间自由行走技术，打破虚拟与现实的边界，让观众沉浸式踏入4500年前的古埃及，亲手揭开金字塔建造者之谜。
0: 这体验开启啊，大家遇到的角色就是斯芬克斯，当他挥着巨大的翅膀突然飞到眼前时，顶天立地的沉浸感带来的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抛出那几个经典的问题啊，引导人们踏上寻找金字塔建造之谜答案的旅程。
1: 在这里，观众不再是遥远文明的旁观者，而是以金字塔建造工程参与者的视角观察石料运输的完整流程，尼罗河上船队的航行轨迹，亲眼见证工人如何分工协作，抽象的考古知识在此变得生动可感。古埃及的建造者们就在身边，他们在搬运，在测量，在交谈，仿佛触手可及。
0: 在45分钟的 VR 体验里面，观众呢可以再次进入到著名的胡夫金字塔，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胡夫法老的父亲、爷爷的金字塔。通过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推导出建造胡夫金字塔时所用的建筑方式。所知的区域也不只局限于吉萨高原的金字塔墓葬群，而是遍布整个古埃及王国的版图。比如乘坐皇家船只前往红海之滨，古埃及人为了运送食材，专门在此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瓦迪贾尔夫港口。甚至我们可以来到今天的黎巴嫩地区，因为当时建造金字塔所需的部分木材就采集于此。
1: 借助前沿扫描技术，科学家们在胡夫金字塔内部发现包括大空腔在内的多个未知结构空间。这些空间因为保护限制与地理阻隔，数千年来从未有人真正踏入。而在这次 VR 体验中呢，他们被高精度数字复刻技术完整还原，首次以公众可体验的方式呈现。当你带上这个 VR 设备走进其中，周围一片幽暗，只有脚下的路和头顶若隐若现的巨石结构，身处秘境深处的真实感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那据了解，目前学界接受度较高的推测是，这些空间可能是金字塔内部的斜坡体系的一部分，用于将巨石运送到高处。
0: 因为金字塔过于神奇，曾经一度流传的外星人建造论，那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多项发现呢有力反驳了这个假说。其中梅勒日记是关键的证据，有力地证明了金字塔是系统性的国家工程。而消失的法老二还特别还原了这份目前已知最早记录金字塔建造过程的考古文献，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辨，大家呢可以仔细地观摩。你还可以潜入石料运输队队长梅勒的船只，跟随他的步伐遇见金字塔工程的总负责人安赫哈夫，在沉浸式的旅途当中逐步理解古埃及人如何整合资源搭建交通系统，完成了这项震惊世界的庞大工程，也读懂金字塔背后真实的人类智慧和文明底蕴。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再来关注两部电影。近日电影《诺曼底72小时》发布海报，宣布确认引进。
0: 影片根据二战真实历史改编， 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

0: 关键72小时，讲述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首席气象学家詹姆斯·斯塔格上校于诺曼底登陆前夕顶住巨大压力，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提供决定战役成败的专业气象预测，凭借对天气的精准研判，协助盟军及时调整行动日期，在两场风暴的间隙中完成登陆行动，一举改写二战战局以及30万将士命运的故事。
1: 与传统的战争电影不同，诺曼底72小时通过新颖独特的视角呈现了二战中鲜为人知的隐形战场气象预报室。错误的天气预报可能毁掉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作战计划延误有可能导致德军情报部门发现此次行动，而在指挥室里的博弈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前线战场的对抗交锋，双重困境下紧迫感拉满。
0: 从硝烟战场抽身，我们换个风格来解锁一下悬疑故事。悬疑喜剧《绵羊侦探团》将以诙谐笔触带来一场妙趣横生的探案之旅。
1: 由休·杰克曼领衔主演，曾执导《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凯尔·巴尔达打造的悬疑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将于5月16日全国上映。羊气侦探团就是绵羊的那个羊，羊蹄出击。
0: 电影一开始啊，就上演了今天的反转，由休·杰克曼饰演的牧羊人乔治在牧场离奇身亡。然而好戏啊才刚刚开始。乔治生前最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这群理论派高手在主人遇害以后决定将知识付诸实践，他们迈出了舒适圈，闯入到了人类社会，是要查明谁杀了我们的牧羊人，奠定了影片趣怪又温暖的基调。
1: 一群羊一本正经地研究谋杀案，去推理找线索审问嫌疑人，光是想到这个画面就已经足够可爱可笑。在定档预告里，羊他们是不负众望，展现出了抽象的羊式行动逻辑，比如说偷吃作为破案线索的证物，一头栽进桶里彻底迷失方向，一觉醒来就忘了头天发生的事情。羊妹妹们看起来又萌又软又笨，却要承担全片最严肃的任务，让故事多了天然的反差喜剧。
0: 其实这部电影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斯旺的作品，这本书的全球热度非常惊人，被译成了30余种语言，版权售出了20多个国家，被誉为这不是一个搞笑的动物故事，也不只是一本新奇有趣的犯罪小说，而是一部意蕴深刻丰富、读后余味无穷的人性寓言。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说早春的花是试探的、羞涩的、一点点绽开的，那么如今的北京则是满城的盛大与隆重。这份盛大属于一种花，牡丹。
0: 2026北京牡丹文化节早已启幕，雍容华贵的花朵渐次绽放。从景山公园到太庙，从太阳宫到圆明园，牡丹像约好了一般，一夜之间就铺满了整座城市。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可以继续在哪里寻找点缀城市的那一抹明艳呢？
1: 首先，你可以去太阳宫公园，天姿牡丹园约占公园总面积的1/4，60亩牡丹花田以姹紫嫣红花团锦簇，50000余株牡丹涵盖9大色系，红若朝霞，粉似云泥，白如初雪，紫若烟岚，层层叠叠。一直到5月底，这片花海将渐次呈现9色同春的美景。今年园内首次聚集北京牡丹7大良种：京龙望月、京最美、京红、京优满、京云观、京墨洒金、高原圣火。
0: 这里的牡丹花色繁多，绿色系的绿幕隐喻花开如玉，清雅出尘；复色系的二乔粉紫双色，一花两艳；黑色系的黑豹花瓣如墨。园中呢还有点绛唇、洛神、凤求凰、明月、万卷书等11棵近100年树龄的牡丹树。
1: 如果你还想了解不一样的牡丹，可以去国家植物园南园参观2026年国家植物园牡丹科技文化展，展览将持续至5月25日。本次展览展出了多款珍稀牡丹芍药野生种，包括中国特有被 IUCN 列为禁危的美丽芍药，国家一级保护带天然紫斑的紫斑牡丹，国家二级保护被 IUCN 列为濒危的四川牡丹等等。那在植物学上，牡丹隶属于芍药科芍药属。世界牡丹芍药家族一共有34个野生种，其中9种为牡丹，剩下25种为芍药。而全球9个牡丹野生种均原产中国，可以说

0: 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花。
1: 嗯，国家植物园南园牡丹园展出了七个统一以华字命名的自主培育的牡丹新品种，例如华妃和韵、华妃点绛、华妃醉颜、华彩流光等等，寓意花中之王加中华民族之花，通过杂交育种实现了花色、花型、花期、花香的多维优化。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牡丹园则集中展示了300余个品种的5500余株牡丹，集齐了牡丹花色中的红、白、蓝、绿、黄、粉、紫、黑复色9大色系。五一期间，花朵硕大的巴树狮子、色泽金黄的黄金轮等牡丹品种是色彩亮丽，风姿绰约，在阳光的映射下挥洒出一派生机盎然。
0: 此外，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是京西重要的山地生态型牡丹观赏区，依托山林地形与生态环境，牡丹与林地景观融合布局，形成半山牡丹半山绿的立体观赏效果。五月上旬，园内牡丹陆续开放，与林木绿意相互映衬，形成明艳与清幽交织的春末盛景。还有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因为延庆啊海拔高、气温低，花期比市区呢晚上大约10天，持续更久，是北京春季至初夏的绝佳赏花地。牡丹与芍药次第绽放，勾勒出春末园林的绚丽轮廓，从明艳浓烈到柔和清雅交织其间，共同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繁花似锦的花园画卷。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牡丹映着红墙碧瓦，灼灼盛放，它不在初春与百花争俏，而在春深时从容盛开，恰似一场酝酿已久的慷慨馈赠。它不仅是诗人笔下的倾城名花，更是历代能工巧匠的灵感之源。春深至此，花期可贵。
0: 牡丹堪称大器晚成，先秦时期古人有了对芍药的认识与欣赏，诗经中有赠之以芍药的句子，但是并没有关于牡丹的记载。汉简中出现了牡丹的文字，是以一种药材的名称出现的。南北朝时，谢灵运在《谢康乐集》中曾提及牡丹之名，史料里还提到北齐宫廷画家杨子华善画牡丹，而直到隋唐，牡丹才作为观赏植物进入皇家宫苑，受到贵族的钟爱。
1: 是的，今天的我们站在牡丹花丛前惊叹它的美，千年前的文人也正对着牡丹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词章。1000多年前，长安城里的牡丹盛开时，整个京城为之沸腾，人们走出家门涌向了牡丹园，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百姓驻足观赏，这份热闹被刘禹锡写进了诗句里，流传至今。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就是赏牡丹，写牡丹的诗有1000多篇，但说起牡丹，大多数人想到的却依然是这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在这首诗里，刘禹锡并没有一上来就写牡丹，而是先写了芍药和荷花。他说芍药妖艳，荷花清静，他并没有贬低这两种花，只是在用它们做一面镜子。当他把芍药的妖和荷花的静都放在一旁时，牡丹出场了，兼具妖、静、格、情四种品格，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1: 花开时节动京城，一个动字写进了当年长安赏牡丹的盛况。唐人爱牡丹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有一首《买花》里写道，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到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暮春时节，整个长安城的车马都往花市涌去， 人人都在谈论牡丹，争买牡丹。
0: 它的西牡丹花二手其一更让人动容，

0: 干脆点上火把连夜去看。这种吃是唐代人赏花特有的深情，不是匆匆一瞥，而是倾心以赴。
1: 白居易还有一首《牡丹芳》，说到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并非是诗人的夸张。唐国捕史中记载，京城贵游上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丹丸为耻。后世的人们其实没有再像唐人一样对牡丹显露出如此澎湃的清爽和热情了。
0: 牡丹繁盛于唐代，光照八方，繁华如梦的唐代是牡丹最受推崇的时代。正如李白诗中所说，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流光溢彩华丽奢艳的唐代画卷中也总少不了牡丹，例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所画的仕女们头上都带着大朵的牡丹。
1: 用牡丹来形容唐代女子是最恰当不过的，她们美丽浪漫，张扬热情，同时又茁壮顽强独立。
0: 在我们熟悉的小说《红楼梦》第63回中，宝钗抽中花签，签上画着一只牡丹，题“艳冠群芳”四字，镌有唐诗“任使无情也动人”，这句便是引自晚唐诗人罗隐的《牡丹诗》。诗中的牡丹超凡脱俗，傲岸冷峻的姿态象征了诗人的人格精神，寄托了他不愿为名利趋炎附势，降低人格的高洁品格。诗中说，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叫解语应倾国，任使无情亦动人。芍药与君为尽事，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浓华过此身。
1: 唐代人爱牡丹，爱她的雍容华贵，到了宋代，这份爱变得更加系统，也更加讲究了。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写过一篇《洛阳牡丹记》，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记录牡丹品种和种植技艺的专著。文中记载了洛阳人赏牡丹的盛况。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随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敬畏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卧意笙歌之声相闻。不分贵贱，人人都带花了，说的就是花开时节，满城的人呢争相出游，在古寺和旧宅池潭花畔处啊，张起了帐幕，笙歌相闻，直到花落才肯罢休。
0: 而其中最名贵的品种当属瑶黄和卫花。瑶黄是千叶黄花，一年不过开数朵。卫花是千叶红花，出自宰相卫仁父家。欧阳修在文中还引用钱思公的话说，人为牡丹花王，今瑶黄真可为王，卫花乃后也。从此瑶黄卫子就成了牡丹名品的代称，也成了中国文化中最高级别审美的象征。
1: 欧阳修之后，宋代还有一位文人，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写到了牡丹，他就是周敦颐。他写的不是牡丹记，而是爱莲说。短短100余字的文章里有这么一句，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他没有赞美牡丹，而是以牡丹为参照来衬托莲花的高洁。可是有趣的是，正是这句花之富贵者也，让富贵花的名号从此牢牢贴在了牡丹身上。一个国色，一个富贵，唐代人和宋代人联手，就给牡丹盖上了中国文化里最重的两枚印章。
0: 当然，牡丹的意象并没有停在唐宋，它一直在生长，在变形。到了明代，牡丹走进了一部伟大的戏曲，走进了一个女孩的梦里，那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0: 牡丹亭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在丫鬟春香的怂恿下游着一回后花园，那一园子的姹紫嫣红让她第一次意识到了春天来了，也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青春正被锁在这深深庭院之中。游园之后，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书生手持柳枝与她定情。梦醒之后，杜丽娘郁郁而终。三年后，书生柳梦梅路过南安，拾到了杜丽娘生前自画的画像，惊觉梦中人竟在此间。最后杜丽娘还魂复生，与柳梦梅终成眷属。
1: 这是一个关于情的故事，情可以超越生死，情可以让一个人死而复生。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牡丹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富贵，可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偏偏拿它来写一个冲破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富贵与至情形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对照。而《游园惊梦》中那段著名的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满园牡丹盛放，姹紫嫣红却无人欣赏，正如杜丽娘的青春被锁在庭院深处无处安放。

0: 何人不爱牡丹花，战断城中好物华。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国色芳华》以唐朝为背景，讲述了商户之女何为芳在雅观长安的花鸟使蒋长阳的协助下，组成了匠人与投资人的组合，从培育牡丹起家，最终实现了济世报国的理想的励志传奇故事。
1: 剧中牡丹作为贯穿全剧的重要元素，以及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之姿，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眼球。电视剧开篇，何为芳陪嫁到刘家的24盆名贵牡丹在庭中争奇斗艳，摇黄、喂紫、玉楼点翠、紫袍金带、瑶台玉露，衬得花丛中的赏花人摇曳生姿，名花倾国两相欢，正是团团簇簇的繁花为女主角铺就了锦绣前程。
0: 其实这剧中出现的牡丹品种都是现实生活里存在的，它那个剧中的怀秀香就是现实里的那个香玉，而琼台玉露就是绿木隐喻。牡丹在光影中的形象始终离不开它的文化寓意，它象征富贵却不张扬，象征繁荣却不浮夸，象征着生命力却不刻意，它就像是一位温柔的陪伴者，在不同的剧情里传递着不同的温暖，却始终保持着那份从容与美好。
1: 从唐代的国色天香，到宋代的品种百态，再到现代的春日主角，牡丹的意象在不断演变，始终不变的是人们对它的喜爱，是它承载的美好寓意。
0: 牡丹被称为国色，不仅是因为它的花色艳丽、花形雍容，更因为它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的向往。它不似桃花的娇俏，不似梨花的素雅，而是带着一种端庄大气的美，像一位从容的长者，在春日里静静绽放，不张扬却足够惊艳。
1: 牡丹的美是大气磅礴的美，是雍容端庄的美。它花形硕大，花瓣层叠，摇黄的华贵，蔚紫的典雅，照粉的温婉，豆绿的清新，四大名品各有风姿，将繁花演绎到极致。牡丹盛开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却用这短暂的时光绽放出最热烈的美，不辜负春日，不辜负时光。它踩着春天最鼎盛的时光而来，不遮不掩，不卑不亢，用最浓烈的姿态宣告着春天的巅峰时刻，就如同春之鼎盛的化身，它一开便是人间最美的春光，便是世间最盛的繁华，所有的美好都在它绽放的瞬间抵达了顶点。
0: 这个假期有时间，不妨我们去赴一场牡丹之约吧，去邂逅红墙古建之间牡丹竞放，闻一闻穿越几百年的花香，去看牡丹花海铺成九色同春的盛景，或者随便推开一扇公园的门，那里可能就有一丛牡丹在等着你。
1: 你会发现，站在牡丹面前时，那些诗词、典故、戏文都会活过来。你会想起刘禹锡说的“花开时节动京城”，想起欧阳修记下的“摇黄未紫”，想起汤显祖笔下的“姹紫嫣红”。它们不再是书上的文字，而是你能亲眼看见的、触手可及的真实。千百年来，牡丹一直这么开着，而我们不过是又一个春天里站在花前的看花人。
0: 愿你如牡丹般从容绽放，不慌不忙；愿你如牡丹般心怀美好，温暖向阳；愿你在春日的牡丹花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与力量。那今天节目的最后，生活里的文艺，我们一起来听作家乔叶笔下的散文《牡丹的心脏》精彩片段。
2: 于烟火处寻文艺，
3: 在生活中见匠心，
2: 让美好触手可及。听
3: 听生活里的文艺，
2: 生活里的文艺。
1: 很多花草都冒出了芽，芽特别小，要贴近去看才能发现。虽然小，却很壮嫩。海棠、槐树、榆树、桃树、杏树、柳树，这里那里都是牡丹，这里的牡丹田有100多亩呢。小花指着眼前一大块土地，展臂挥舞，神情自豪。牡丹田，田这个字让我心动。小花说，这片牡丹田在游客眼里只是闲暇赏玩的风景，对于花乡人来说却是柴米油盐的生计，所以这里叫牡丹田是多么合适。我们踩在牡丹田的田埂上，田埂上的土有些虚，尽管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但我很踏实，心里明镜一样。这么温厚的土地，即便摔一下也没事儿。没有肥叶硕花托衬的牡丹植株看起来低矮干瘦，我们不时驻足去看牡丹的嫩芽，芽苞的颜色有的紫红，有的褐红，有的正红，总之以红为主。颇有意趣的是，和嫩芽相伴的还有去年的果实，小花说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果壳，因为里面的种子很少，只有一细叶两颗，但我还是想叫它果实。这是我初见牡丹的果实，就蹲下来细看，芽苞娇艳饱满，果实苍劲干瘦，像是老少相伴，祖孙相偎。这牡丹的果实如拳头般大，状似小小的莲花，颜色接近棕黑或炭黑。我轻轻地摸了一下，质地像铁。雍容华贵的牡丹花，它的果实原来这样坚硬，这仿佛是它的心脏。心脏，大心脏和牡丹多么配，作为花王，牡丹就该有这样的大心脏。小花说，再过一段时间，牡丹将要盛开的前夕，她会来这里做义工，要做的事情是梳花，类似于建苗，到时候准是满手花粉。那花粉有一种迷人的甜味儿，让他简直舍不得洗掉。作为报酬，他还会得到一些被梳下来的牡丹花枝，拿回家里插瓶。想想就知道，参与这样的劳动，会是多么美妙。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